转地球。OK， 这是来自潘帅潘玮柏的一首《反转地球》。哎，今天呢，我们说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杂志啊，那些年我们读过的、买过的啊，互相传阅过的杂志，你还记得吗？这个潘帅潘玮柏，我记得当时呢，这个登上当代歌坛的封面就有很多次啊。他其实呢最早的时候呢是这个电视的主持人，所以说呢你看他唱这种说唱音乐啊，哎呀这个嘴巴的灵活度呀真的也是不得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想要看看潘帅的现场，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全程济南开唱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耳力音乐嘉年华了。反转地球带给大家，当然我们的耳力音乐嘉年华的现场呢有很多的惊喜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路线，其实去到那边呢还是很方便的啊。昨天我看了一下去这个历城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大家可以来坐一下四号线啊，到这个唐冶站就可以了。好，乐老板也会去的，嗯，期待在现场能够看到大家。当然这个耳力音乐嘉年华的热闹狂欢，现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这个玩得尽兴，回家之后呢也不要忽视现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管你是开车还是回到家中，其实呢也会存在着甲醛的隐患，这个热闹过后呢更是要守护居家的安心，是不是？哎，今天很多朋友呢都说，瓦乐老板你这个带货带了多少件了？带货带了真的是不少，还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后台当中发布了关键词体温计，这个老板真的不卖啊。马上呢乐老板要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全空高效的除醛，守护大家的健康，让我们大家这个嗨翻户外，当然也能够安心宅家了。尤其是呢现在这个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天气越来越热，就算是原本没有味道的这个房间啊车子当中呢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些难闻的味道。哎，这个呢其实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呢在高温下加速的释放啊。甲醛的这个释放周期呢其实特别的长，如果大家呢长期的吸入呢会对身体呢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啊，危害还是很大的。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就是很靠谱的除醛的产品，全空的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来研发的，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的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高达99.3%。全空采用了主动的分解技术，将甲醛分解成了水还有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你看它慢慢变成了土黄色，哪里的污染最严重，哪里的变色就会非常的快，所以说呢这个除醛的效果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当然不光能够除甲醛呢，还能够除比如说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还有很多怪异的味道。这项除醛的去味的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天猫京东直接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空气的空。哎，反复一遍啊，给大家再说一下，上天猫京东搜索一下全空啊，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必要的。那同时呢就像是这首歌，嗯，我们会觉得顶端的空气瞬间的清新了很多啊。来，他真的也是歌坛当中的一股清流了，每次听到他的歌声呢总会觉得非常的安心。我们来分享李健的这首《人间共鸣》。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0: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1-4礼盒。
0: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2: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0: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1-4礼盒，
2: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0: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

0: 越是恰如我们的竞赛。
1: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OK， 潘帅、潘玮柏等着和大家一起来蹦迪了。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个圆圆的这个娃娃脸的啊，潘帅，现在依然是很青春阳光的，虽然跳起来也有点可可爱爱。但是呢，的确我会觉得在那一挂的明星当中啊，其实歌手当中呢，这个潘帅的形象还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就是有点这个孩子气，又非常的青春，和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很搭。看看这一次在我们的耳力音乐嘉年华的现场会给大家带来怎样不一样的啊，现场的感觉会不会很耳力？哎呀，最近真的很热闹，除了这一周的耳力音乐嘉年华，你看520也要来了，所以生活当中真的是需要仪式感啊，需要给大家很多的新鲜感。马上呢，乐老板也要和大家来一个线上的连线。为什么呢？我们要为这个520呢一起来造势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20呢是一个很特别美好的日子啊。你看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看看山东音乐广播啊，我们的官方视频号，你看小陈啊、子杰，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持人呢都在线上给大家视频直播呢。我们来为大家香港直邮正品溯源大牌的美妆，真的是满赠实惠多多，福利多多，让大家足不出户啊扫进一线的美妆。当然我说了这么多呢，比不上这位美女主持人来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此刻呢，她正在线上，欢迎我的同事娄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Hello， 娄真。
3: Hello， 乐老板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没错啊，咱们闪电优选心动520的大牌美妆专场真的是要来了啊！今年真的是非常的心动啊，因为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划算的奢护美妆，更带来诚意满满的满赠福利。那活动期间呢，在咱们满赠专区啊，消费满520元，直接赠送大家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一支。如果说是满1580元呢，我们再加赠 SK2 的洁面一支，而且是正装哦。领取方式非常的简单，收到货确认无售后问题后呢，7天内添加客服微信发送订单信息，仓库呢就会统一安排寄出了。大牌赠品是直接抱回家哈。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美女主持人小陈和子杰正在我们的520的直播间里给大家做专场的推荐呢哈。大家可以直接在咱们的公众号哈，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啊。来给大家推荐两款我觉得不错的吧。首先呢就是咱们的两支装的 TF 的烈焰焕魅滋润唇膏。懂的姐妹都知道啊， TF 的黑管口红呢是口红界的天花板级的选手了，高级又显气质，滋润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水感断光一抹成色啊，薄涂呢是温柔提气色，厚涂气场全开。这一次啊，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安排到了两支正装的热门色号，16号的斯嘉丽红和80号的车厘子红，一支呢是日常百搭，一支呢是气场全开。你像平时咱们日常啊、通勤啊、送闺蜜啊都超合适。专柜呢单买一支 TF 口红就要500多了，但是今天咱们520的心动价，两支正装只要399元，这价格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骨折哈。平时一支的钱呢，咱们今天是直接带走两支啊，但是库存不多哈。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那除了这个 TF 的口红呢，还有很多的大牌美妆优惠福利哈，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售后无忧的。大家呢现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520的专属专区，来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了。另外啊，520我们除了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大牌美妆哈，还为大家呢准备了甜美清凉。这周咱们的活动真的是挺多的哈。那一年一度咱们众所期待的好阿婆的冰淇淋的520惊喜组合又来了，这次的套组里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神秘的2026联名的新品上市首发，大家也可以通过秒杀来预约抢购链接。总之呢，520啊，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对不对？
2: 是、
3: 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好的，谢谢乐老板。
2: 好，谢谢娄真。

刚刚呢，楼真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520的很多的专属的福利活动啊，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老地方了是不是？老朋友们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介绍了。当然现在呢，在视频端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啊，小陈、子杰都在线上直播，大家也可以来点开看一看。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啊，真的要好好的精致一下自己啊，让个人觉得非常的状态棒棒的，哎，自信、美丽又加分。当然，我们也愿看。哎，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化妆品有没有保质期的问题啊？其实呢，还真的是有，就是你开封之后，开封以开封来算。2到3年真的你要按这个保质期来使用的，因为很多朋友呢会觉得，哎呀，过期无所谓啊，一个月两个月的无所谓啊，是不是？涂一涂抹一抹也 OK 啊，我涂涂脚也可以，对不对？哎呀，你问过脚的回答吗？说不定他也不愿意啊，一定要严格按保质期来执行啊。就像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研究啊，最近也很有意思，爱情也有保质期，大家知道吗？哎呀，爱情的保质期有多久呢？这个内容很扎心，跟大家来说一下，比化妆品的保质期要短很多。怎么办呢？好好的打扮一下自己吧，啊，像是这位女神一样，王心凌，哒哒哒。

真的，这样的歌曲呢是特别能够上头的，这种节奏属于王心凌。很多的歌呢就是要找对歌手，王心凌这个歌名呢读起来也要找对主持人。刚刚乐老板就觉得读得不洋气，哒哒哒，你看就很土，是不是感觉像是我们原来吃的大大泡泡糖，你要是哒哒哒，你看听起来就不一样啊，这个心灵的感觉来了啊！这是很多男生心中的漂漂亮亮的纯爱教主啊，王心凌的一首歌曲带给大家。这里是动感早高峰，我是乐老板。在微信后台茫茫的秒杀当中，我终于找到了你们的留言啊，不容易啊！今天早上呢，我们说的话题呢是充满着青春的回忆感，就是那些年我们读过的杂志，爱不释手的杂志。橘子说了，那些年喜欢的杂志故事会必须有他的姓名，全家一起看。当然还有知音、瑞丽，是不是？哎，很多的女生们喜欢看瑞丽啊。上学的时候呢，和同学交换杂志看，谁有新的一期，就是我们的全班的焦点啊。哎呀，好像真的青春瞬间跟着杂志一起留在过去了，是不是啊？星子微光也来留言了，他说谁的青春没有几本珍藏的杂志呢？乐老板的这个话题我非常的喜欢，现在我也会翻看原来的杂志，也会给孩子看，包括艺林还有格言，还有很多时尚娱乐的都是我很喜欢的，当时还是攒钱买的，大家互相来翻看，现在想想真的特别的纯粹啊。一个纯粹美好的时代，当然也欢迎你的更多的感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来留言互动，聊聊杂志，聊聊路况，聊聊天气都是可以的，因为有你的快乐。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37，欢迎大家回到动感早高峰，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王力宏《竹林深处》。嘿，最近呢，大家会发现太阳更加的刺眼了，温度也开始越来越高了，夏天的感觉真的是扑面而来。竹林深处需要这样的一个舒服的环境啊。哎，今天早上上班可能是出门比较早，就会觉得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那最近几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呢？未来三天山东省的这个整个的天气状况是比较晴好的，南风的风力是较大，气温是较高的。那像是今天啊，德州、滨州、济南、东营、淄博还有潍坊，最高气温大概会达到35度左右了。感觉今年热的还挺早的，是不是？很想去到竹林深处啊，好好的来避一避暑的感觉。当然这个时候呢是去到哪里，云南的好时候。所以呢，音乐广播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趟去到云南的行程，是在5月23号出发，那是28号返程，6天的时间，依然是我们的主持人来全程随队啊，去到云南听听歌、聊聊天、打卡拍照，这种轻松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很多的王牌景点全部包括了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或者是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野象谷看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的热带植物园啊，也是西双版纳唯一的5A 的景区，10000多种的热带植物啊，真的是非常的舒心的感觉。当然这个不管是住还是吃还是行，我们大家都会非常的舒心。像是住吧啊，全程的携程的4钻酒店，还为听友们特别升级了一晚版纳的温德姆度假酒店，还有更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啊。上班的时候可以摸摸鱼发发呆，想想看去到云南我要玩些什么。当然有一个推文为大家来指明方向，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当然你也可以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李宁呢详细的来聊一聊这个整个的规划，有一个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外出游玩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下，不要觉得这个迎着阳光我奔赴云南奔赴山野，这个就可以完全的忘记了防晒啊，风景再好不要让紫外线悄悄的透支你的皮肤的状态啊。马上呢，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兰蔻的精纯防晒霜，这是作为兰蔻家的明星单品，全网销量超过了100万支，防护力使用感真的是没得说呀，平常专柜一支就要1360元，今天我们直接4折秒杀499元。还没有结束，前66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同款的正装一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的 APP 可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介绍了。为大家来说说重点吧，比如说这个精纯系列呢不用多说了，是兰蔻家的这个口碑品质双在线的高端线，那这样的一款兰蔻的精纯防晒同样也是精纯系列的一个实力派，我们给大家挑选了防晒、养肤、抗老三效合一的这样的一款产品，样样能打，12小时全波段的防护，出门一整天不用再反复涂了。更难得的是呢，它还添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就是玻色因，做到了边防晒还可以边抗老，不仅晒后皮肤不易发红发烫，还能够防止底妆氧化暗沉，这个粉色的乳液质地啊，哎呀，涂到脸上你会觉得自带轻微的润色的效果，成膜之后皮肤自然有光泽，一点不假白，今天4折秒杀还买一送一，合下来一支249.5元，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自用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防晒，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啦。

0: play my stupid heart。
1: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2: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1: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2: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1: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2: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3: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3: 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3: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3: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6: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3: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OK， 欢迎回到动感早高峰，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十大热门的金曲，真的是首首好听，叫醒我们的耳朵。所以说呢，听这个音乐广播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它会把很多的当下流行的歌曲，或者是过往的啊经典的歌曲，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总结，就会让你觉得很省心啊，很省力的就可以听到很多热门的好歌。当然现在微信聊天哎，也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它也可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你的聊天记录。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群那个群啊，这位朋友那位家人，太多的消息了，是不是？到底在讲些什么啊？过了这个3、4天，半个月，好像忘记了。这个一键总结的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但是呢，需要大家下载一个元宝 APP 啊，这样呢就是更加的省时，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你比如说选中你需要处理的这些聊天记录，然后呢，你点击转发到其他的应用里，这个应用呢就是元宝了。哎，然后呢，你就可以在列表当中选择元宝，然后将这个内容呢复制过去之后呢，元宝它提供智能的一个总结分析的服务啊，非常的省时省力。但是呢，我想了一下，有可能，给我总结的就是收到，是不是？现在太多收到了，哇，各种的收到啊！接下来我们收到的是大家关于杂志的回忆啊，今天呢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翻阅过的杂志。你看青山就说了，这个朋友是80后的，他说80后的我呢，青春里都是读者、知音，还有武侠类的杂志。那个时候呢，放学路过这个报刊亭啊，总是要驻足好久。我买哪本呢？一本杂志翻来覆去的看，里面的故事、散文，还有那些武侠，哇，真的是治愈了年少的一个迷茫啊。 是呀，真的，现在这个报刊亭越来越少了。嗯啊，这个我们大家翻阅这个纸版的杂志的时间也是越来越短，好像真的是慢慢淡出了生活，很怀念那样的一个慢下来的年代啊。今天来聊聊关于大家读杂志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啊。杂志当中有一位歌手，现在依然在努力地发着专辑，依然在认真地开着演唱会啊，这是周杰伦，当时也去到很多的杂志当中去获得周杰伦的海报，莫吉托。

喝上一杯周杰伦亲自调配的莫吉托，最近全网都在聊周杰伦的这个最新的计划，官宣6月份在鸟巢开启他的龙泉北京嘉年华的演唱会。哇，这些生涯首次登陆到鸟巢开专场了。嗯，也是圆了周董17年的这个舞台的遗憾呢。我觉得很多的杰迷们已经开始疯狂蹲票了，是不是？其实呢，不管是线下看看演唱会，还是日常听歌呀，出门游玩，现在夏天的这个阳光真的是越来越强烈了，大家肯定也怕 晒黑，怕晒老，是不是？想要稳稳的锁住年轻的好气色，想周董一样保持好状态。接下来乐老板就要为大家推荐到本周热卖优选的兰蔻的精纯防晒霜。作为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全网的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00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4折秒杀，直接拿下。同款的正装再送给大家一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是保证保真。同时呢，这一款的这个产品当中啊，为大家来说一下，它除了防晒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就是玻色因，做到了边防晒边抗老，不仅晒后你的皮肤不容易发红发烫，还可以防止底妆氧化暗沉。这个粉色的乳液质地上脸自带轻微的润色的效果，一点不假白，甚至可以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啊。有的时候大家这个早上出门非常的着急，我要送孩子啊，我要赶早班，可能呢就没有办法涂涂抹抹那么多层，是不是？精简护肤现在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呢，这款精纯系列一步到位，让大家省去很多的麻烦的步骤啊。像这样的防晒养肤抗老一步到位的贵妇级的防晒，今天4折秒杀，还买一送一啊，真的 非常的实惠。当然老地方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那这一次呢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已经改变了，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啊，就会看到刚刚乐老板介绍的这一款兰蔻的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的相关的介绍了。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大家无惧阳光，一起来快乐出发。 这一段当中和大家分享到这个小时动感早高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潘朵拉》。打开这个音乐魔盒，10点过后继续来聊。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早上9:03，欢迎大家回到悦动听，又有一样的山东悦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乐老板，都开始到单位开始工作了吧？那这个小时呢，继续来听着歌聊聊天啊，继续来轻松一下，也是希望呢为大家的这个上班的工作啊，为你的疲惫来放松啊，一起在音乐当中聊到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杂志。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充满着回忆感，因为一本薄薄的杂志呢，就是大家年少的时候特别珍贵的一种精神的食粮，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小时的开场歌曲，乐老板特别为大家挑选了浩然的演唱《年少的你》呀。哎呀，年少的时候谁没有读过几本杂志呢？那个时候没有短视频啊，没有这种碎片化的消息，捧着一本杂志慢慢的读，真的是最简单最快乐的这种纯粹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依然非常的温暖。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来随时留言互动，乐老板都会收到的。田佑他说了，我上学那会儿呢是特别的迷恋醉小说，喜欢花火艾格，课间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也会来聊一聊里面非常棒的文字啊，摘抄的这些句子啊，这个写文章的时候真的是很有用，偷偷的都藏在我的记忆当中了。哎呀，是不是那些青春的疼痛文学，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很青涩，却是属于很多的少男少女的心事呀，是不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如果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和乐老板一起来聊聊天，说说当年的时候你读杂志的那些故事那些感觉。还有朋友在问明天会是哪位主持人来动感早高峰呢？保密开盲盒好不好啊？就不告诉你。这个时候再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歌曲，会让大家瞬间呢也放松很多，也说不定呢会回到某个夏天吧。我们来听这首《风吹一下》。

欢迎回到动感早高峰，这是非常青春的一个歌声 DP 龙珠的一首风吹一下，这个夏就是夏天的夏，此刻初夏的美好时光里听到这首歌真的很青春，秒回到某一个暑假的感觉啊。暑假的时候很多小伙伴可能除了翻翻杂志呢，还会忙着写作业忙着算数学题，有没有？数学题对我来说有的时候挺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再难的数学题现在也可以破解了，就是有很多这种特定的数学题，就是你怎么算都算不明白的，现在我们都搞定了。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炸裂的硬核的新闻啊，和大家必须来唠一唠。刚刚我刷到咱们中国科学家呢，新搞出了一个9张4号量子计算机，直接把全球最快的超级的计算机给卷懵了。哎，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在特定的数学题当中，就是非常难解的这种题目当中啊，现在全世界最牛的这种超级的计算机吭哧吭哧吭哧不停地算，要10的42次方年。什么概念呢？就是宇宙诞生到现在100多亿年，如果让它算的话呢，就是要几百亿亿亿亿年，很多亿年啊，这辈子下辈子 N 辈子都算不完。那这一次呢，9张4号25微秒就可以搞定了。天哪，一眨眼算吗？一眨眼的功夫吧，直接的就是快了亿亿亿亿亿亿亿倍啊！听完是不是觉得老骄傲了？太牛了，以后那些难题啊，你看都已经迎刃而解了，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大家干嘛呢？我们大家这个听音乐广播吧，或者是和乐老板去旅游吧。啊，旅游好啊，马上呢要去云南了，5月23号出发，这一次是规划了6天，那就是28号返程，双飞移动6日的尊享之旅，我们大家去到昆明还有西双版纳。双飞移动就是飞机还有动车，让大家可以就是无缝衔接，少坐车，省下的时间多游玩，轻松不累。尤其是呢很多的景点，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云南啊、昆明啊、西双版纳特色的景点，我们是一网打尽都包括了。另外住的、吃的这个出行都是非常的省心，专属的管家全程导游陪伴大家。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尤其是老人朋友外出游玩的时候，孩子们子女们都会觉得我不放心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去云南你可以完全的安心放心了。更多详细介绍呢，路线的介绍呀、规划呀、吃什么玩什么，我们用一篇推文来告诉大家，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那这是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号，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就是云南。回复云南之后，整个的详细的路线规划大家都会看到了。当然如果你想念李宁了，想让他来为你解答的话，可以记住这样的一个电话，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就是我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非常方便的，150-6336-0991。这首歌太适合去云南听了。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

0: 安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 OK， 欢迎回到动感早高峰，我是代班主持人乐老板。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耳力音乐嘉年华的谭维维篇，没有看过谭维维的现场，真的是无法想象那种震撼呢。这一次呢，在耳力音乐嘉年华的现场，大家可以直接在咱们全程济南领略一下他的这个音乐当中的力量感啊。刚刚听这个宣传，我就觉得很震撼，很会唱的一位歌手。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有选择困难症，就是怎么挑怎么选。哎，比如说耳力音乐嘉年华就把潘玮柏、谭维维、希林娜依高啊、隔壁老樊还有路虎各种类型的歌手大家聚在一块儿，所以说呢，总有一位歌手，总有一首歌适合你啊，是不是？省得挑来挑去了。当然520这个有爱的日子呢也是马上要来了，就在下周啊。挑什么送什么真的也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化妆品，对于我来说怎么挑好像都是一样的，哈哈。所以呢，接下来这一位呢他很会挑。哎，乐老板请出我的同事娄真来和大家来电话连个线，听听看有什么样的520我们的闪电优选的专场的好物带给大家。哈喽娄真。
2: 哈喽乐老板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没错啊，这一次呢您不用挑不用选了啊，这个选择困难症的朋友今天真的是有福气了。因为这次咱们的520呢不仅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划算的奢护美妆，更带来诚意满满的买赠福利。那活动期间呢，在咱们满赠专区啊，您消费满520元直接是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一支，满1580元呢再加赠 SK2 的洁面一支。那领取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收到货确认无售后问题后呢，7天内添加客服微信发送订单信息，仓库就会统一安排寄出了，大牌的赠品大家直接抱回家。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520的专属直播间，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小陈和子杰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推荐好物呢。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挑怎么选的话呢，可以听听他们俩的意见。那如果说让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防晒了，因为炎炎夏日防晒必须安排上。而且接下来呢，咱们周天的这个耳力音乐节，大家去到现场嗨的时候一定也要做好防晒，对不对？
1: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强烈推荐咱们的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霜四件套。精纯防晒呢可是防晒界的贵妇级选手了，长效防护又轻盈贴肤， SPF50 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约会都能给你稳稳的防护力。同时呢还自带养肤的成分，上脸服贴不搓泥，养肤防晒隔离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而且今天咱们520这个套盒可以说是诚意直接拉满了，30毫升的正装一支，再加10毫升的小样3支，足60毫升的量，而且还自带专属的礼袋哦。不管是自用囤货还是送礼都超体面的。专柜单买一支30毫升正装呢就要800多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520心动价整套四件套呀只要399元，相当于用不到一半的价格拿下双倍的用量。我跟你说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那除了咱们的精纯防晒哈，还有很多的大牌美妆咱都有优惠的福利啊，所有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售后无忧的。大家呢就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抓紧来挑选，把这些大牌美妆全部带回家，还能够参与咱们的满赠活动。那另外呢，除了精心准备的大牌美妆呢，这个天儿也热了，我们也特别为朋友们准备了甜美清凉，那一年一度众所期待的好阿婆冰淇淋的520惊喜组合。这次的套组里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神秘的2026联名新品上市首发，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秒杀预约来抢购链接。总之520这样一个日子里哈，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大家抓紧时间去直播间抢购吧。好的，谢谢乐老板。
1: 谢谢娄真。哎，刚刚呢娄真为大家介绍了我们520的这样的一个专场的很多的好福利啊。你看有美妆，还有那个啊清凉的冰激凌带给大家，在520这一天真的是有爱的日子，其实每一天都要 有爱，是不是？所以说呢，不管是送给你的爱人还是家人，这个时候这个仪式感要来了。我们大家可以来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发送一下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之后，所有的优选好物链接，我们的520的专场的链接大家都会看到，可以赶快行动一下了，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马上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会告诉给大家这个爱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就在动感早高峰，乐老板和你分享谢雨欣的这首《爱是怎样炼成的》。

时间来到9:35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代班主持人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我坐在这里》，也是一首很棒的翻唱歌啊，唱出了林忆莲她独有的味道。当然这个时候呢，不管你是站着听、坐着听、跑着听啊，都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音乐广播啊。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真的如果久坐一段时间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站起来活动一下。有朋友会说，哎，没关系啊，我有这个办公室当中啊，我有我的神器，就是护腰垫啊、坐垫啊，都很棒啊，我久坐也没事儿的。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久坐办公室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刚刚乐老板说的，比如说护腰坐垫，现在都是应运而生的，就是满足大家觉得我可以这个久坐缓解嘛，缓解劳累啊，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很多的商场啊、平台啊、网端啊都有销售啊，就是有卖家呢就说啊，这些可以有效的护腰啊，久坐不累。所以对此啊，最近呢医务人员也是提醒大家，这个护腰坐垫它并非是大家想的护腰的神器，而且呢并不适合所有的朋友。其实呢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你的身体不适了，因为人在坐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腰椎的承受的力量是你站着的时候的2倍啊，都集中在这里了。如果呢这个身体再向前倾20度啊，打个字、看个电脑啊，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了。这是我刚刚看到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护腰坐垫其实呢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它只是呢为大家的这个腰部啊提供一个支撑的作用，减轻腰部的一定的压力。所以说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它只是暂时的延迟了累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可能就会给大家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了。看看是不是已经坐了30分钟了，呵呵，起来活动活动了啊，尤其是一直盯着电脑的朋友啊，刷手机的朋友，不知不觉间你可能就看了很久，所以说呢这个眼睛也会非常的疲劳。乐老板为大家推荐一下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今天为大家重点的带来1-4的礼盒。怎么个1-4法？正装15ml加上同款的5ml的小样四袋啊，到手足足35ml了，还给大家附赠了精品的礼袋。那这款浓缩眼霜呢，是无数的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里面的神奇的活性精粹可以深入修护眼周，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自带柔焦的效果，像是干纹呐、细纹、熬夜的泡泡眼都可以轻松的改善了。坚持用下来，眼周紧致饱满，自带年轻的柔光感。说说价格吧，专柜单买15ml，我是不舍得，正装1980元。今天我们的520大促香港直邮1-4礼盒到手只要499元。当然除了眼霜，这个季节也少不了夏天的刚需，就是防晒。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乳1-4礼盒也为大家安排了，正装50ml加上同款的10ml小样共4支，到手足足90ml 了，还给大家附送礼袋。那今天的1-4礼盒也是只要399。真的是不管出差啊、旅行啊、外出啊，你带着小样出去也可以啊，涂抹超级的方便。那这两款产品已经上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收到了。520这个日子，爱他一定要把最贴心的爱的礼物送给他。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OK， 9:48了，今天早上限定版的乐老板陪伴你的动感早高峰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那些年我们大家曾经读过的钟爱的杂志，现在想想看，那些翻翻杂志啊，抄抄句子的岁月，真的是还会在脑海当中闪现的，是不是？不管是看杂志啊，听广播，爱音乐，是不是都是我们大家放松的一种方式？一定要好好的把你的那个调频调到一个准确的位置。那整点过后，调频继续在这里，小陈陪你城市漫游。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镖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

0: 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五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0: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0: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朴树的一首《在木星》。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呢持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依然是由小陈来带着各位啊，我们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说到五月这个时间的济南平阴呢，是被玫瑰花香和黄河晚风承包的浪漫打卡地。在这里你可以避开人潮，用一天的时间去感受湿地的治愈，花海的浪漫，还能登高揽胜，去体验落日露营的快乐，感受一场节奏松弛又满是惊喜花香的诗意之旅。这场平阴之旅的第一站呢，我们可以直奔方垒玫瑰花香景区。这里三面环山，绿水穿行，生态优美。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呢，刚好是玫瑰花的一个盛花期啊，所以说一走进这里呢，你就会被非常非常浓郁的玫瑰花的香气所包裹，浪漫到了骨子里。而除了平阴玫瑰之外呢，这里的冰岛虞美人、蓝香芥还有芍药等花呢，也都在竞相的绽放当中连片的铺开，色彩斑斓，花香弥漫，整个画面非常的震撼而又浪漫啊。那么在打卡过大片的花海之后呢，在方垒玫瑰花香景区呢，我们还能够去打卡一下玫瑰博览中心，去了解平阴玫瑰的种植历史，看玫瑰精油、玫瑰酱的制作过程，同时呢还可以去亲手 DIY 一份玫瑰鲜花饼啊，把这份甜蜜带回家，也延续到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看过了玫瑰之后呢，这趟平阴之旅的第二站呢，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这个翠屏山景区去看一看啊。这里因为泉水众多，又名水山，水山宁亭呢也是平阴的古八景之一了。翠屏山山势巍峨，文物古迹众多，在这里登顶远眺的话呢，你会感觉到视野瞬间开阔，而山下的这个连绵的玫瑰花田呢，也是铺满了山间的，再加上远处蜿蜒的黄河啊，山水加花海再加古塔相映成趣，整个画面呢也是壮丽而又治愈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沿着石阶缓步的登山而上，看沿途的绿树成荫，泉水潺潺，去呼吸一下空气里满满的草木香气和那个隐隐约约的玫瑰的香气哈，享受一场视觉、听觉、嗅觉等全感官多方位的绝美的初夏旅程。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平阴哈，这个五月还有非常多值得推荐给大家去旅行打卡的好去处，歌声之后呢再来为大家进行一一的盘点。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萧亚轩《行进式》。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由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0: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

0: 魏如萱一起去旅行，隔声之后呢，10:23，欢迎回来，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专场活动呢，在最近是正式的开启了。那么像在今天早上的7:30到9:30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小陈也在我们的线上的视频号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我们的520专属的直播活动啊，把超夯的520礼物选择指南呢，直接送给了大家。香港直邮，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够扫进一线美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连线一下咱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啊，请他来为各位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介绍，看看这次520我们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惊喜吧。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心动520大牌美妆专场又来了。今年的520啊，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划算的奢护美妆，更带来诚意满满的买赠福利。活动期间呢，在咱们买赠专区啊，消费满520元直接赠送。

0: 用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一支，满1580元再加赠 SK2 的洁面一支。领取方式也很简单，收到货确认无售后问题后，7天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发送订单信息，仓库呢就会统一安排寄出了，大牌赠品直接抱回家。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王牌好物就是两支装的 Tom Ford 烈焰焕媚滋润唇膏。懂的姐妹都知道啊， TF 的黑管口红可是口红界的天花板级选手了，高级又显气质，滋润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水感断光一抹成色，薄涂呢温柔提气色，厚涂气场全开。这次啊，咱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了两支正装的热门色号，16号斯嘉丽红和80号车厘子红，一支日常百搭，一支气场全开，自用送闺蜜都超合适。专柜单买一支 TF 的口红啊，就要500多了。今天咱们520心动价，两支正装呢，只要399元，这下价格呀，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骨折。平时一支的价呀，今天直接带走两支，库存真的不多，手慢无哦。除了以上产品呢，还有很多大牌美妆都有优惠福利啊，所有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还能参与咱们的满赠活动。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
1: 嗯，好的，感谢楼真。今年的520满赠的这个专场活动真的是福利多多，优惠多多，非常的合适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还没有来看一眼的朋友啊，趁着我们活动还没有结束，趁着优惠福利还在，还有啊，要抓紧时间来看一波，下单一波了啊。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超夯的520专场的一个活动专区了。更多的大牌美妆在等你去，在这个520呢，用它们替你诉说爱意。

0: 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13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 5.22%。 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耳熟能详的《朋友》，来自周华健。朋友啊，是和相知相携走过一生，也是和呢我们一起共同相约出去感受旅行的快乐。那么在五月份呢，山东音乐广播广受欢迎的热门听友旅行团路线之一的云南游的招募呢，又再度开启了。建议大家可以喊上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去感受旅游的快乐。这次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定制的动感版纳双飞移动的六日尊享之旅，五月的23号出发，28号返程，邀请各位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云南，享受旅行的自由和惬意。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能够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而且呢，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啊，带你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把旅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纵享旅行的尊享级体验。在行程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把这条线路上的王牌景点一网打尽，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在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看万亩茶园采茶品茶，感受天然氧吧的超级治愈，还会去到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去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座西双版纳唯一的5A级景区，感受10000多种热带植物给我们带来的那种超级震撼的景象和画面，还有能够感受傣泰风情的告庄西双景，能够祈福观景的勐乐大佛寺等等哈。总之呢，是在这趟行程当中呢，可以带你去把滇南的精华全都玩个遍。另外呢，吃住也是放心又高端的了，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更是吃个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还有鲜花接机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的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让你玩得安心又舒心。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时间咨询锁定名额，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去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吧。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动感，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傻的。王一博上瘾。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本周闪电优选心动520书虫美妆专场呢是正式开启了，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香港直邮原装正品美妆，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3到7天就能急速达，不用去找代购排队等货，在家就能轻松的拿下一线大牌。关键是呢，价格要比内地的专柜啊直接省了一半儿都不止，而且货源严控，正品保障，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的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呢，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的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啊，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可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了，它里面的传奇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维稳修护都是一把好手，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能稳稳的 hold 得住，而且质地清爽不黏腻，油皮用起来不闷痘，干皮呢用起来也足够的滋润，长期用下来皮肤又稳又透亮，细腻到发光。而且呢，咱们的这个礼盒也是把诚意直接拉满了，正装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再加上4支15毫升的同款小样，相当于是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还带专门的礼袋啊，这么一套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的精粹乳呢就要上1000元了。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599元，不过库存真的不多啊，需要大家来拼拼手速了。那么除了修护乳之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里面包含了7毫升的海蓝之谜唇部精华加9克的润唇霜，双重的修护组合。唇部精华可以深层滋养淡化唇纹，润唇霜呢则可以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厚的涂上一层，第二天起来嘴唇软软嫩嫩的，就好像是果冻一样啊，涂口红呢也不用再怕卡纹或者是显脏了。而且今天也是自带礼盒礼袋的包装的，不管是自用还是说送人的都超级的有面子，专柜买这么一套要1500多了，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这个羊毛不好可真的有点亏大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啊，就能够进入到咱们的520专属专区，把这些大牌奢护美妆都带回家了。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别再纠结要送什么了，这两套啊闭眼入是绝对不踩雷的，赶紧去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库存不多，抢完就得恢复原价喽。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 Move Your Body。歌声之后呢，11:0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专场活动呢，是在本周限时开启了。超夯的520礼物选择指南啊，为大家限时送上。香港直邮，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能够让你足不出户就扫进一线美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连线啊，今天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请他来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次520的活动到底都有哪一些惊喜在等着我们。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心动520大牌美妆专场又来了。今年的520啊，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划算的奢护美妆，更带来诚意满满的买赠福利。活动期间呢，在咱们买赠专区啊，消费满520元直接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一支，满1580元再加赠 SK2 的洁面一支。领取方式也很简单，收到货确认无售后问题后，7天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发送订单信息，仓库呢就会统一安排寄出了，大牌赠品直接保回家。炎炎夏日，防晒必须安排上啊！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4件套的套盒。精纯防晒呀、啊，可是咱们防晒界的贵妇级选手了，长效防护又轻盈贴肤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约会都能给你稳稳的防护力。同时呢，还自带养肤的成分，上脸服帖不搓泥，养肤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今天咱们这个套盒啊，诚意是直接拉满了，30毫升正装一支，再加10毫升。的小样3支，足足60毫升的量啊，还自带专属的礼袋呢。不管是自用囤货还是送礼，都超体面。专柜单买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800多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520新动价，整套4件套只要399元，相当于用不到一半的价格拿下双倍的用量哈、啊，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除了以上产品呢，还有很多大牌美妆都有优惠福利啊，所有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还能参与咱们的满赠活动。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
0: 嗯，好的，感谢娄真。今年的520心动专场活动真的可以说是夯爆了，不论是从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选择，还是说优惠的力度上来说呢，都值得大家来冲一波。那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参与和购买的方式，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520专区的专属链接了。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6: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5: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神探》，来自歌手丁世光。歌声之后呢，11:2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呢，小陈想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济南平阴旅行打卡的那些好去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平阴旅行的第三站呢，是山东黄河玫瑰湖国家湿地公园。作为济南的四大国家级湿地公园之一啊，玫瑰湖呢，这里685公顷的湿地啊，就好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自然野趣。走进公园，清新的草木香混合着淡淡的玫瑰香气扑面而来，白鹭掠过水面，野鸭成群的嬉戏，随手一拍呢，都是那种自然氛围感的大片。那么另外呢，到玫瑰湖湿地公园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爬一下这里的黄河楼啊，感受那种登顶俯瞰的感觉。你会看到脚下的黄河蜿蜒，好像是金色的丝带，视野开阔到让人瞬间感觉到放空啊。那么下楼之后呢，还可以沿着清水步道去慢慢散散步，看水光潋滟，听鸟鸣清脆，把城市的喧嚣全部都抛在脑后。而这趟平阴之行的尾声呢，我更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非常浪漫的打卡地去作为收官地啊，那就是玫瑰黄河露营地。露营地呢，位于黄河下游最窄处的爱山卡口，是黄河边的一个浪漫的秘境。而且呢，黄河玫瑰露营地特别精心打造了许愿池、连理槐、岩壁石刻等多个浪漫的打卡点，每一处呢都自带浪漫的氛围。在这里你可以吹着黄河的晚风，看夕阳缓缓沉入河边，漫天霞光把天空染成橘黄色，长河落日圆的这种之前可能只在诗里看到过的壮阔景象啊，也会真实的呈现在你的眼前了。另外呢，来平阴旅行的话呢，在享受美景的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别忘了去品尝一下这里的各种特色美食和小吃。比如说呢，推荐给大家的平阴炒鸡、玫瑰梨丸子，还有玫瑰鲜花饼等等哈，每一样都是好吃又有当地的地方特色的。总之呢，平阴的浪漫藏在

湿地的风里，玫瑰的香里，还有黄河的落日里。啊，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条总共四转的一日游的平阴的线路呢，也是轻松又治愈的。如果说有喜欢的朋友啊，可以收藏一下，找个时间出发去平阴赴一场和黄河和玫瑰的美丽又浪漫的约会吧。来听歌，来自歌手宋雨琦，造浪。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的诞生。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机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截至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吴宗宪，你比从前快乐。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啦。最近一周的闪电优选呢，心动520的奢宠美妆专场啊，都是我们的重点要分享给大家的。因为这次呢，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香港直邮的原装正品的美妆，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并且呢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3到7天就能急速送达，我们再也不用去麻烦找代购牌排队等货啦，在家就能轻轻松松的拿下一线的大牌，关键是价格呢还要比内地的专柜直接省了一半都不止，货源严控，正品保障，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来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呢，就是贵妇圈公认的眼周的冻龄神器，海蓝之谜家的浓缩眼霜依托4礼盒了。它是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的四支小样的这样的一个礼盒啊，到手呢足足是35毫升，而且还附赠品牌的礼袋。这款浓缩眼霜是无数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了，它的神奇活性精粹的成分能够深入修护眼周，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而且呢上眼还自带一个柔焦的效果啊，各种干纹、细纹、熬夜产生的泡泡眼都能够得到一个轻松的改善。坚持使用下来，你会看到眼周变得更加的紧致饱满，自带年轻柔光感了。平时呢专柜单买一支15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980元，今天香港直邮的依托4礼盒到手只要499元，真的太划算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接下来520送礼，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奢宠选择。而除了眼霜之外呢，夏天这个季节还少不了一款刚需啊，那就是防晒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另外一款呢，就是咱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一托四礼盒了，而且呢还是特别适合夏天的清爽型啊，里面包含了50毫升的正装一支加10毫升的小样四支啊，到手是足足的90毫升，同样呢也附赠大家品牌的礼袋。兰蔻小白管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因为相信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和熟悉了，它是油皮以及混油皮的一款本命防晒， SPF50+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力，能够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同时呢还添加了养肤的成分在里面，温和不刺激，清爽水凝质地，一抹化水成膜超快，不搓泥也不泛白，后续上妆呢也不用担心说和其他的一些护肤品或者是化妆品打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夏天用起来也非常的清爽无负担。专柜单买50毫升的正装是760元，那么今天的这款依托4礼盒呢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是原价的一个5折的优惠力度买正装，而且呢我们还给您加送了4支小样，不论是出差旅行还是说日常补涂啊，都超级的方便，真的太香了。想要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香港直邮的专属专区当中，这两款奢宠礼盒啊都在里面，520爱他就把最贴心的奢宠礼物送到他的心坎里，香港现货库存有限，少慢无，抓紧时间来冲一波吧。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温岚眼泪知道。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今天已经是周四啦，距离周末的到来呢也就还有一两天的时间了。那这个周末如果说大家想出去走出家门出去玩一玩的话，除了旅行之外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呢，可以去参加一场文化或者是体育类的活动，像是在本周六也就是5月16号的上午呢，我们的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的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活动呢，将在山东省胶州市的上海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啊正式启幕，会有5公里的亲子组和10公里的挑战组邀请大家去到现场免费的参与。那目前呢，我们的报名应该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如果说还有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和美少海，和是和和美美的和美两个字啊，少是少年的少，海是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回复徒步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完成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那么这场徒步活动呢，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的。除此之外呢，在本周日也就是5月17号呢，我们还可以去到济南的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啊，来感受2026历城城发而立音乐嘉年华用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激情和快乐。在现场我们将会见到一众广受欢迎的音乐人，包括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创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西林娜依高，以及呢我们的老朋友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海杰。顶尖阵容已经就位，想要购票的朋友可以直接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更多的演出资讯呢，也可以来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了解更多。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周欣，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我们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10点钟的城市漫游，不见不散吧。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9: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8: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9: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8: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9: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8: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9: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8: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首歌曲是来自可米小子带来的《红蜻蜓》，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失眠飞行，我们听这首作品。

来自米卡带来的说好的约定。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兰蔻精纯粉底液礼盒，相信是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哈。35毫升正装加上5毫升的5支小样给到您，送您礼袋，这加起来一共是50毫升了哈，只需要469元。那同时我们新款的迪奥惊艳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啊，这个1.6克一支啊，色号是22612030190168和550。可能我说的有点快，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嘛，您可以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到我们详细的这么一个产品的介绍。刚刚说到的这个迪奥的马年5件套口红只需要199元哈，抓紧时间抢购吧，我们这次的活动机制真的太给力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4: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1托4礼盒，
4: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4: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1托4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4: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4: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5: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6: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这首歌曲《未来的未来》。当然我们先看看现在，因为有这么一个活动太合适了，520的溯源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的专场现在开启，超夯的520礼物选择指南为您送上，实惠多多，香港直邮正品溯源大牌满赠，让你足不出户扫进一切美妆。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啊，请他为大家来做详细的介绍。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心动520大牌美妆专场又来了，今年的520啊，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划算的奢护美妆，更带来诚意满满的买赠福利。活动期间呢，在咱们买赠专区啊，消费满520元直接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一支，满1580元再加赠 SK2 的洁面一支。领取方式也很简单，收到货确认无事售后问题后7天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发送订单信息，仓库呢就会统一安排寄出了，大牌赠品直接保回家。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王牌好物就是两支装的 Tom Ford 烈焰焕媚滋润唇膏。懂的姐妹都知道啊， TF 的黑管口红可是口红界的天花板级选手了，高级又显气质，滋润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水感断光一抹橙色，薄涂呢温柔提气色，厚涂气场全开。这次啊，咱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了两支正装的热门色号，16号斯嘉丽红和80号车厘子红，一支日常百搭，一支气场全开，自用送闺蜜都超合适。专柜单买一支 TF 的口红啊，就要500多了。今天咱们520心动价，两支正装呢，只要399元，这下价格呀，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骨折。平时一支的价呀，今天直接带走两支，库存真的不多，手慢无哦。除了以上产品呢，还有很多大牌美妆都有优惠福利啊，所有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还能参与咱们的满赠活动。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来自 Mayday 五月天带来的突然好想你。半年过后，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心动520爱度心动红色腕表范娜礼盒装，全镶嵌的表盘设计，送一副黑表带，礼盒礼带都给您准备好，只需要499元，256克奥地利水晶铺满表盘，把星光揉进了手腕，那抬手就是这种不灵不灵的这种氛围感，双面小牛皮的这种皮带软软乎乎的哈，衬的手是又白又嫩，不管是约会聚餐还是日常通勤都太合适了，不管是给自己还是买给闺蜜啊、女朋友都是特别的有面的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2: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2: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3: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黄子鸿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0: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4: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堵满了
0: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好了，各位，两首歌曲的联播，闪耀的愿望和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接下来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若昕，一会儿回来。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五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9: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8: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9: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8: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9: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8: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9: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8: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肖战带来的光点，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给你甜蜜蜜。

来自胡彦斌翻唱版本的十一。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吧，一拖四，什么概念呢？125毫升的正装，再给到您4瓶小样，15毫升一瓶，也就是说多送了咱们半瓶的量，还带专属的礼盒礼袋，这么一套下来只需要599元。同时我们还有唇部的精华7毫升和这个润唇霜9克，这两个加起来海蓝之谜的啊，只需要399元。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2: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2: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2: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3: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2: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5: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这是五月天的一首《拥抱》，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五二零专场开启，超夯的五二零礼物选择指南为您送上香港直邮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让您足不出户扫进一切美妆。那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一下前方的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楼真，请他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心动五二零大牌美妆专场又来了。今年的五二零啊，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划算的奢护美妆，更带来诚意满满的买赠福利。活动期间呢，在咱们买赠专区啊，消费满520元，直接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一支；满1580元再加赠 SK two 的洁面一支。领取方式也很简单，收到货确认无售后问题后，7天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发送订单信息，仓库呢就会统一安排寄出了，大牌赠品直接抱回家。炎炎夏日，防晒必须安排上啊！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4件套的套盒。精纯防晒呀、啊，可是咱们防晒界的贵妇级选手了，长效防护又轻盈贴肤 ，SPF 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约会都能给你稳稳的防护力。同时呢，还自带养肤的成分，上脸服贴不搓泥，养肤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今天咱们这个套盒啊，诚意是直接拉满了，30毫升正装一支，再加10毫升的小样3支，足足60毫升的量啊，还自带专属的礼袋呢。不管是自用囤货还是送礼，都超体面。专柜单买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800多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520新动价，整套4件套只要399元，相当于用不到一半的价格拿下双倍的用量哈、啊，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除了以上产品呢，还有很多大牌美妆都有优惠福利啊，所有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还能参与咱们的满赠活动。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是来自无印良品带来的《伤心地铁》。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云南两个字，或者是拨打电话150-6336-0991。我们是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去到云南啊，全程是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上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啊，一路上都是好的风光好的风景。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同时我们限量20个人手慢舞哈，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主城真洋房，仅有文艺城，济南洋房 Top One，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恒产，文玉城8870888。
3: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4: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3: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4: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3: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4: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5: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王赫宇的致你，另外一首是 In You That Fly。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给各位放送到的音乐最情怀，希望大家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我是周欣，明天见。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4: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3: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4: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3: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4: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3: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2。

首 Walker for me 开启今天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周四的午后总有一种微妙的笃定，一周的工作已经跑完了一大半，往前看是充满希望的周五，往回看已经是翻篇的忙碌。此刻阳光应该正透过写字楼的玻璃落在你的桌角，无论你现在是在工位上发呆，还是在车里赶往下一个地点，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把耳朵交给我。外面的温度刚好，风里有着初夏的味道，来听这首《不可能错过你》。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今天早晨的时候看了看天气预报，今天山东各地的能见度都极高，天空呢是很纯粹的蓝色，这种天气适合远眺，哪怕只是隔着窗户。你知道吗，心理学上说周四往往是人情绪最定的一天，它不像周一那么慌张，也不像周五那么急迫，它就像是一段旋律里面的桥梁，安静地连接着高潮与结局。所以别太赶，试着把呼吸放慢一点，在这个蓝的不太像话的下午，哪怕只偷得半刻的平静，也是赚到了。

0: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首幸福指南的时候，很多人会在这个点儿有些昏昏欲睡，或者心里开始盘算晚上吃什么，这太正常了，人是需要一点惰性的。这种惰性有的时候反而是保护我们的精力的铠甲。不要对抗这一刻的倦意，如果条件允许，站起来去窗边站一分钟，看看楼下的车流，如果它们像河流一样静谧，说明此刻你的心情也是静的。音乐是最好的提神剂，但不是咖啡因那种，而是微风拂面的那种，那就来听这首《小手拉大手》。

音乐激情当中，关注一下娇娇，一带你去旅行。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你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打卡王牌景点五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级治愈，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5A 级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级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咱们全部玩遍。吃住呢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可以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66-0991150-6366-0991进行详细的垂询。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强化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建构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13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申请注册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20%，药品注册申报和申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志愿者服务基本规范，对志愿者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作出规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闪电优选心动520美妆大促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精纯粉底液呢可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养肤又持妆，它自带的高奢养肤成分，上脸服帖又扒得牢，打造的是那种天生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咱们这个礼盒诚意直接拉满，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毫升5支同色号小样，足足60毫升的量，再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还带着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自用划算，送礼体面。专柜单买一瓶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了。今天咱们香港直邮，整套礼盒只需要469元，这个价格相当于直接打了个对折还多。所以现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上回复秒杀手慢无哦。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听歌的时候，很多朋友是行驶在路上，你可以在安全的时候看一看道路两边的树，大部分的叶子都开始嫩绿嫩绿的了，这是大自然给你的广播，所有的喧嚣已经在这个初夏开始了。此刻我们的心也该如此，把那些烦心的事像落叶一样，让它们回归到土里，而你的路也像路边的树一样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可丽儿郭静的嫁妆。今天呢，小妍挑选的歌单偏治愈系，有好几首是我在开车的时候会单曲循环很久的。好的音乐真的有一种特质，它能够屏蔽掉周围的嘈杂。当你戴上耳机或者在车里的音响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声音不是在喇叭里面传出来的，而是从你的心里长出来的。那种耳朵发痒头皮发麻的感觉，可能就是共鸣吧。送上这首闪着泪光的决定。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陈慧琳的一首《花花宇宙》当中开启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现在呢是下午的3点整，3点钟的阳光是斜斜的，带着一种金黄色的滤镜。如果有机会去公园看看，你会发现这个时间的光线是最美的，它不再刺眼，而是变得像丝绸一样丝滑。进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咱们的节奏呢也会慢一点，也可以把手里的大杯美式换成温水，把电脑屏幕上的文档最小化一秒，只听音乐。而现在听歌的你呢，也给你一个小建议，松一松肩膀。很多时候我们的疲惫不是因为工作量大，而是因为肌肉绷得太紧，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意志力处于低位，需要一点柔软的东西来补充一点能量。来听歌，不怕不怕，送给所有在周四下午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你，辛苦啦。
1: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

在这首快乐的人请举手当中呢，咱们聊一聊周四综合症。其实呢，周四综合症的解药呢也挺简单的，就是期待。想想明天是周五了，那种等待放假的心情的微妙，其实比放假本身更令人心动。就像小时候春游的前一天。

晚上，那种雀跃感胜过一切。我们带着种淡淡的期待去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你会发现连空气可能都会变味道了，哪怕还会有一个棘手的小会议要开，它也是通往周末路上的一块小小的路牌。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气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1: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稀疏，大家似乎都在一种默契里享受着短暂的摸鱼时光。这不算偷懒，这是为了黄昏来临之时攒足最后的力气冲刺。生活真的是需要节奏感的，张弛有度才是长久之计。如果你正在听到这首歌，不妨伸一个懒腰，动作也可以大一点，没人会怪你，毕竟你在给自己充电。所以马上要想起的是这首《时间快转》。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快到下午的四点了，一天当中工作最精华的时段也即将过去。不管你今天完成了什么，或者没完成什么，都没关系。不要用效率来衡量一天的价值，有的时候哪怕只是安安静静的把今天平稳的度过，也是一种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能够让自己不焦虑不慌张，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级的能力。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一月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游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我国科研团队近日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截止到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季情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闪电优选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修护乳一拖四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可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它里面传奇的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修护维稳也是一把好手。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能够稳稳的 hold 住。质地呢是那种清爽不黏腻的，油皮用着不冒痘，干皮用着也足够滋润。长期用下来，皮肤又稳又透亮，细腻到发光。咱们这个礼盒诚意直接拉满，正装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加上4支15毫升的同款小样，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还带着专属礼袋，这么一套。专柜单一瓶正装的精粹乳就要上1000元，今天呢，我们香港直邮，整套礼盒只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Yo.
1: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2: Music Radio
1: 山东
2: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笔记之后呢，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待会儿下班之前记得喝杯热茶，准备迎接属于你的夜晚。今晚的风会很轻柔，适合散步也适合早睡。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愿你接下来的每一分钟都有好心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送上这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说。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五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4: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3: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五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4: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3: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4: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3: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1: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艺城，济南洋房 TOP1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艺城8870-8888。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哇哦，陈小春情流感君啊，小春哥也是要来济南开演唱会的人了，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一起来期待一下，不知道彩儿会不会跟他一起来啊。当然在演唱会上那种很甜蜜很 sweet 的那种互动感也着实让很多人很羡慕啊。时间来到了16:04，哇你看多快，今天是5月14号，今天是个周四啊，明天再过一天我们就迎来周末的来临了哈。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周四版本的动感晚高峰，我是Summer。 哇，就临近，越是临近周末这个心情就好。大概可能大家想不到，大概在5分钟之前我狂飙了一下去拿礼服，拿什么礼服，就是拿咱们周天咱们这个演唱会的这个礼服，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呢。所以现场如果你想去看潘玮柏，看希林娜依高，看谭维维，看路虎，看隔壁老樊，看 Summer 的话，可以眼熟一下5月17号二立音乐嘉年华在历城体育中心的演出啊。购票呢可以到大麦、猫眼、票星球以及抖音都可以啊。好了，今天聊这个话题是跟气血有关系的哈，就想问问大家，这个气血不足都有哪些方面？比如说我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就上哪儿说理去，对不对？就是哎，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给我留言。当然你也会收到我一个对话框提示，那是一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加我微信好友了。这样首先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另外呢比如说想送祝福啊，包括想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包括我们的信号如果收听不是太理想的话，也可以我们及时的反馈一下，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520马上就要来了哈，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官楼真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爱有魔法心仪成真闪电优选520的专场的一些售卖的产品。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心动520大牌美妆专场又来了。今年的520啊，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划算的奢护美妆，更带来诚意满满的买赠福利。活动期间呢，在咱们买赠专区啊，消费满520元直接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一支，满1580元再加赠 SK2 的洁面一支。领取方式也很简单，收到货确认无售后问题后，7天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发送订单信息，仓库呢就会统一安排寄出了，大牌赠品直接抱回家。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王牌好物就是2支装的 Tom Ford 烈焰焕魅滋润唇膏。懂的姐妹都知道啊， TF 的黑管口红可是口红界的天花板级选手了，高级又显气质，滋润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水感断光一抹橙色，薄涂呢温柔提气色，厚涂气场全开。这次呢咱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了2支正装的热门色号，16号斯嘉丽红和80号车厘子红，一支日常百搭，一支气场全开，自用送闺蜜都超合适。专柜单买一支 TF 的口红啊，就要500多了。今天咱们520心动价，2支正装呢，只要399元，这下价格呀，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骨折。平时一支的价呀，今天直接带走2支，库存真的不多，手慢无哦。除了以上产品呢，还有很多大牌美妆都有优惠福利啊，所有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2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还能参与咱们的满赠活动。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
0: 哇哦，时间是来到了16:08了，今天呢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林俊杰的那首江南。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要说一下？因为微信公众号它放不出语音来，你这样加我为好友之后，除了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你可以直接唱歌发语音发文字我都可以看到，就像跟你朋友语音聊天一样，摁住语音键就可以啊。那接下来闪电优选时间要推荐的是一个腕表 iDo 心动红色腕表哈，它是一个全镶嵌的表盘设计，在闪电优选平台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是 iDo 的心动系列的这个红色款，这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满钻的 腕表哈，里面水晶呢是铺满了这个表盘，就好像把星光揉进了手腕一样，抬手啊就是那种 bling bling bling 的氛围感哈。它是一个牛皮表带，软乎乎的，还能衬得这个手啊又白又嫩。比如说你是约会聚餐，包括一些日常通勤呢，戴它都有点那种贵妇的感觉哈，就自带贵气的滤镜。它里面还有一个带有一个插画的礼盒啊，送礼啊非常的合适，里面有很多表带可以换风格哈。进口机芯水晶真皮表带啊，配置都非常不错哈，约会日常职场的风格拉满了。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重点来了，它里面还是配一个礼盒的，所以送礼啊非常的合适，送自己啊，送朋友啊，送客户啊，送亲人呢、属于既拿得出手又有心意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手表、哦、时间来到了16:10啊，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找到 Summer 很简单，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things。
1: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2: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2: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1: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2: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1: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2: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2: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3: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3: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乐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接下来是闪电优选的时间，这一趴闪电优选平台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是海蓝之谜精粹礼盒，一托四，125毫升呢是正装，同时还有四小瓶的这个小样，另外呢是一个海蓝之谜的唇部精华7毫升，加上一个润唇膏9克哈。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闪电优选平台今天推荐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可谓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像是它里面有一些传奇的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的屏障，属于维稳修护一把好手，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可以 hold 得住，质地很清爽也不黏腻，油瓶呢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也挺滋润的，长期用下来啊，皮肤是又稳又透亮，细腻到发光。另外呢，除了修护乳啊，当然还有一个细节的唇部护理套装，它里面包含了一个精致的7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唇部精华和一个9克的润唇膏，属于双重的修护组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像是唇部可以深层滋养淡化唇纹，也能够锁水保湿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了解一下这款产品。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2: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1: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1: 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2: 不停的下，不停重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1: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 我不懂身边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地，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亚洲举重锦标赛，中国选手赵金兰和何跃姬分别包揽女子53公斤级和男子65公斤级三枚金牌，何跃姬还打破了男子65公斤级的挺举总成绩两项世界纪录。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了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本周末5月16号到17号，2025齐鲁超赛第三轮来袭。5月16号首场比赛14:30在临沂奥体公园训练场开踢，由临沂队主场迎战滨州队。紧接着16点，济宁队将在济宁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东营队。晚间时段19点，青岛队坐镇国信平度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日照队。19:30，威海队在威海体育场对阵枣庄队。19:30，潍坊队与菏泽队将在泰安足校AI 场地展开较量。5月17号，两场大战压轴登场。下午15:30，本轮最受瞩目的焦点之战，济南队对阵烟台队将在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晚间19:30，泰安队将在泰安市体育中心泰山体育场迎战德州队。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下个小时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林俊杰的江南。如果你会唱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

0: 你唱 K 喽。
1: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艳昕，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5月16号上午9点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的湿地公园，5公里的亲子组以及10公里的挑战组，报名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回复徒步哈。本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来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的。说完活动，我们来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关于气血不足这个话题啊，你气血不足的表现是什么呢？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立刻有说年纪大了干什么都有点心酸。橙子说 Summer 不吃桃酥可是我最后的倔强，哇，我现在都开始吃麻花了，我真的觉得桃酥跟麻花特别好吃。迪了个迪说昨天生对象的气想骂他两句呢，结果气血虚，最后叹了口气躺床上然后睡着了。你有些人跟你正好相反，骂人的时候气血充足，平时就虚虚的。小团子说一怒之下怒了一下下，气血不足连发脾气都懒得发了。一点点喜欢说我有一次跟我女儿玩躲猫猫，她瞬间就找到我了，我就问她你怎么那么快找到我呀，她说听到你蹲下去的时候你的骨头响了。不好意思，作为主持人其实不能笑场的，但是真的蹲下去的时候，人到中年蹲下去的时候膝关节真的是咔咔响啊。程小主说 Summer 我一直以为是我脾气变好了，后来才发现是年龄大了气血不足，他没劲儿啊。十一妈妈说 Summer 你相信吗，我现在已经有时候习惯了甚至可以黑着往前走。考拉弟弟说我经常一怒之下就乐了，确实有点哄堂大笑般的幽默了。 Queen 说我都不敢笑，我怕一口气上不来。就是年纪大了做啥都心虚虚是吧。隔夜饭说全国年轻人特别统一的一件事是先两眼发黑然后耳鸣最后扶着门框或者墙缓6秒钟。太讨厌了，我们又不认识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你附我身了。Coffee Feel 说 Summer 小时候跳上跳下翻墙，现在20来岁就头晕眼花，伸个懒腰都头晕眼花。你这是有可能是低血糖。敏敏说你们相信吗，昨天我那手跟墙摩擦都起皮了，脆皮青年啊你这是。小关宝妈妈说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本来是想钻进被窝大哭一场的，结果一进被窝我睡着了。莫妮卡说了一怒之下我就吃了半罐芋泥奶黄。姐妹还是有点甜呐，你这又冲动了不是啊。尔萨说刚刚听完你的我就觉得我的膝盖也在咔咔的响，补点氨糖吧。泡泡说现在天气一好我就想得晒点什么，晒后背吧他不用花钱，晒晒自己省得别人说咱们阳气不足。还能晒点啥，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聊聊大家有没有一些气血不足的表现，比如说我一怒之下站起来了，两眼一黑哎，我又坐下了。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咱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谢谢乔山老师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下个小时我们的卡拉游可以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林俊杰的《江南》。如果你会唱《江南》这首歌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怎么唱歌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首先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账号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也就是一个图片一个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加我为微信好友，首先你就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另外你就可以来唱这首江南了。摁住云键就像跟你好朋友聊天一样就可以啊，一会儿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1: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One，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恒产，文玉城88708888。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哈。如果想找到 Summer 不好，包括来唱 K， 今天唱的是林俊杰的《江南》，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哈。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一个二维码的图片，然后扫图片的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聊话题。今天聊的是关于气血的话题，你气血不足的表现有哪些？唱 K 呢，也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哈。那接下来呢，520就要到了哈。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带来爱用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的一些专场特卖的产品，我们来听他介绍一下。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心动520大牌美妆专场又来了。今年的520啊，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划算的收入美妆，更带来诚意满满的买赠福利。活动期间呢，在咱们买赠专区啊，消费满

时间是来到了17:03:59哈，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也来到了我们的晚高峰时态。今天是周四啊，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信步的同时，如果你能找到 Summer 的话，当然前提是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就不要来找了哈。你比如说回到家之后啊，或者说停到路边啊，安全的情况下，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文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接下来要推荐一个旅游团，这个旅游团呢是去云南旅游的旅游团，如果最近有想去云南旅游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那接下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旅游团的行程，23号出发，28号返程去云南，它是一个双飞一动，也就是说飞机加动车的这么一个组合，去的是昆明和西双版纳哈。像是一些景点都会打这个带大家去到抚仙湖啊，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北回归线，当地有一个普洱的森林公园，也会看小熊猫啊，白犀牛啊，当地也会有一个茶园，带大家去那边那个茶园去采茶品茶，也会去到野象谷看亚洲象。中科院呢在当地有一个热带植物园，包括西双版纳，感受一下傣泰的风情。住呢是当地的一个网评的一个四钻酒店啊，那么吃呢也会吃到像是石锅鱼啊、孔雀宴呐、啊，包括傣族的一些风味餐哈。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15063360991来详细了解一下热带雨林这个双飞移动的这个行程。时间呢是来到了17:0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弦子跟王维乐小乐的这首不甘。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很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

0: 走跟王一乐的不甘，时间来到了17:0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接下来这一趴呢是线上购物平台的时间，这一趴的线上购物平台售卖的产品呢是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表湿霜哈，观奇店专柜呢是卖640块钱一瓶，今天呢两瓶只要199块钱。夏天怕油腻，皮肤不黏糊才是必杀技。夏天呢皮肤呢是有三怕的哈，怕黑、怕干、怕油。不管男生和女生，长得再好看，打扮得再精致，一旦皮肤呢泛油脱妆，颜值瞬间大打折扣。这一款呢叫夏日必备控油保湿神器科颜氏的果冻高保湿面霜，它是一个透明啫喱的质地哈，一抹瞬间化水，完全没有传统面霜的那种黏腻感。上脸啊，清爽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妥妥的夏天的精简护肤的一个刚需。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3啊，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来买了啊。你想看看皮肤泛油呢，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特别是夏天啊，精心化妆2个小时，一出门呢泛油，哇，全毁了，不仅破坏妆容，还让人觉得不清爽哈。这款呢高保湿的清爽面霜呢特别适合夏天。不仅它的补水能力很强，而把皮肤内的水油平衡拿捏得刚刚好，洗完脸之后呢补点水涂它就行了。而且还属于内养外调的，它里面采用了深海冰川蛋白控油加补水，外调呢是用冰霜质地来收缩毛孔，保持肌肤的水油平衡，敏感肌也可以用它零酒精、零激素、零致痘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感受一下清爽无负担啊，收缩毛孔的作用。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线上购物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高保湿面霜。时间来到了17:1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也到了我们的晚高峰时刻了哈。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 ，Summer 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5月15号起售，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以享受淡季火车票的优惠。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呢，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啊，就从明天开始啊。此次优惠呢，面向年满60周岁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的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啊、临时身份证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的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间段啊，也就是说周一的12点一直到周五的12点期间，6月18号到22号呢，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那么部分动车列车的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一个什么折上折。铁路12306呢，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会标一个敬字，敬老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同时还享受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那么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坐席升席的业务，对老年朋友错峰出行实在是太友好了。时间来到了17:13，下一趴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林俊杰的《江南》。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上面是一个二维码，加二维码加我的微信好友，你就可以像平时跟你好朋友语音聊天一样，你摁住云键来唱 K， 我一会儿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今天的话题来聊聊看你气血不足的表现，比如说我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哈，一拍桌子，两眼一黑，我又坐下去了。 关于你气血不足的都有哪些表现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哈。从不讲理女士说了，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膝盖咔嘣两声，头晕目眩，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膝盖又是咔嘣两声。哇，真的是就太形象了啊。小饼干妈妈说了，现在的心态就是什么呢啊，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下，气血不足，我连发脾气我都懒着发了。小萌妞说， Summer 你相信我，现在开始走路的时候已经开始前后拍手了。冰糖福禄说，我有气有血，就是没气血。齐祥病真说，妈耶，我从今天出门就开始喷香水了，我害怕自己都有老人味了，自己闻不到那岂不是要尴尬的死掉。李玉说，怎么说呢，全国年轻人特别统一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啊，就是两眼先发黑，耳鸣，扶床框或门框啊，缓6秒钟。这位朋友说，地家小孩说，你们都开始吃桃酥了吗？不吃桃酥是最后的倔强吗？我特别喜欢吃桃酥跟麻花，我这算什么呢？礼拜天不上班，说我打电话已经开始开面题了。北冥有玉说，生日愿望已经变成祝自己长命百岁，寿比南山了。哇，你这个心情都写在脸上了。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聊大家看有没有你那些气血不足的表现，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5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OK OK。

0: at 11. Okay, okay. Turn pain into a paycheck. Should see me in a sundress. I do it all with ease. I should give lessons. Okay, okay, okay.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虎。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2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想找到 Summer 聊话题，包括卡拉也 OK， 今天唱的是林俊杰的《江南》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哈。今天的话题是你气血不足的表现。 I'm sorry 说了，30多岁都不敢穿短裤了呢，怕我的布林盖儿凉。布林盖儿不灵不灵就盖了。小雪饼说，你能想到吗？我现在心态是本来特别委屈的一件事儿，想钻被窝大哭一场，结果我一钻被窝睡着了。雨禾妈妈说，没有人觉得生气是一件很累的事儿吗？躺赢兔兔说，每一次报复性消费完发现被报复的只有自己。可乐说，96年的我至今不敢相信我已经20岁了。对的，80、90后都有30减10的福利。妍妍说呀，年纪大了干什么都有点心酸。轮回说，我狠狠地盯着我儿子，他身高185，体重200斤。程小主说了，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脾气变好了，后来发现是年龄大了气血不足，他显得我没劲儿。啾啾娇说，我老公就夸我，媳妇儿你成熟多了，情绪非常稳定，只有我知道自己是气血不足，发不出来火，嫌累。小小诗说，我现在已经没有

心静说，我86年的，没想到我已经26岁了，我不敢相信。亲，你从哪儿搞的满减券啊？睡个懒觉说 Summer， 我真的到了超市都抢不过大爷大妈的年纪了。小米的心事儿说，上年纪了，坐着站起来都晕。琪琪说，每天都在攒那个塑料袋，然后我又舍不得用。是十一啊，说了，大家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好好说，不去超市抢鸡蛋是我最后的倔强。刚刚有不吃桃酥的是最后的倔强，这个有不去超市抢鸡蛋是最后的倔强。就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是吧？今天这个话题聊的话题不是问你大家年纪大了干什么心酸，而是想问问大家气血不足都有哪些表现。田城先生一说，一坐下来我就开始往上卷裤子。十一的王说，这不说的就是我昨天监考时的状态吗？小丸子说了，昨天跟对象生气骂了两句，结果气血虚，最后叹了口气躺床上，然后我睡着了，一点毛病都没有。杨宗纬的翻唱作品《我想要》。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毁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自2026年5月16日0时起，上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70元，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从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获悉，自2025年9月7日以来，五龙潭的月牙泉已经连续喷涌近9个月，截至到5月13日，月牙飞瀑的盛景持续在线249天，成功打破自2004年首次被系统观测记录以来最长的时间记录。多位市民发视频表示，受惠公众进入武汉大学目前无需预约，带上身份证即可进校。致电武汉大学工作人员表示，情况属实，工作日也可以进校园，从5月13日开始执行。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林俊杰的《江南》。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收到一个图片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摁住云键就可以来唱 K 咯。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范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哎，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唱林俊杰的《江南》，首先听到的是木凤的声音。
3: 不懂安静就煎熬的我们，
1: 好像啊。

哇哦，好听好听。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位叫做 King Home 的声音，他说好像我的声音还行，我们来听听看。

果硬让我评价的话，其实是好的，但是如果你非要让我评价一点点的话，就稍微有点假。牙妹妹说造起来吧。

哇，你这好抒情，而且唱得好好，这怎么能造起来呢？这位叫做 Tension， 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不懂爱

0: 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
1: 哎，好听好听，而且就是每个人唱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今天我们唱的是林俊杰的江南，也是林俊杰刚出道的时候的成名曲之一啊。如果你会唱这首江南的话，哪怕你现在开车不方便发语音，那就跟着本尊的声音，跟着林俊杰的声音，把你的车厢此时此刻就变成 KTV 的现场，我们一起来跟着节奏，跟着音乐，跟着林俊杰的声音，一起来随声附和这首江南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晚高峰小喇叭加我微信好友，我是 Summer， 等你哦。来喽来喽。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Everybody fuck it。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Hey what's up， 大家好，这是 TDT， 越动听越有样，欢迎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写下万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这是来自张杰当年为这个冬奥会的时候演唱的《雪龙吟》呢。17:50正在直播的动感网高峰，今天我们聊的是气血不足你的表现，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燕之好物说 Summer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怎么记球了，因为35岁有点健忘了。好吧，我现在也是这个状态。李美丽说 Summer 你能相信吗，再过几年我就可以享受领免费鸡蛋了。小张说早上跟我妈下楼去吃早饭，刚到电梯里我就两眼一黑，我妈赶紧的着急扶了我一把，要不然我真出溜下去了。哎呦喂，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早上起来低血糖吗还是怎么样，一定得好好去看一看看一看，如果是低血糖的话早上起来得稍微注意一下。小转儿想吃火锅说有一说一，年纪上来了发怒都心酸，这也不是太就是啊，对吧，多锻炼一下自己呗。戏精说今年去看 Mayday 五月天的演唱会，颈椎病犯了，出来弯腰弯下身子起来，两眼一黑，差点栽地上。你是在场内呐喊的声音太棒了，是不是？小伙爱发财说，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膝盖咔嘣两声，头晕目眩，两眼一黑，我就坐下了，膝盖又咔嘣两声。这个就是膝盖咔嘣一下，不是就是补点氨糖吧？这个真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吃氨糖了。歪歪说果然人长大了欲望也大了，小时候跳3级台阶就很开心，现在30楼。耶耶说我很易怒，但是我目前的这个气险很能弥补这一点。可乐不加冰说年纪大了我高低缺点维生素啊。晚安的晚说我真是年纪轻轻就一把年纪，这气血我就没足过。你现在能正常上班吗？居居说我现在跟我老公说话大声多两句我都觉得有点缺氧。一峰说了我现在主要特点就是两口子不吵架了，因为懒得吵了，一开始吧一天说不了两句话，无论对错就不争辩了。有时候想想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老是吵不完的架呀，这不都是小事儿吗，现在就感觉两口子哎呦不吵了，有那时间还不如养生睡睡觉啥的呢。雨禾说一怒之下怒了一下下。庸人自乐说姐妹我们今天怒了三怒了，再黑就怒不住了。Mini 说我是93年的，我至今不敢相信我已经23岁了。你从哪里来的满减券，你从哪里来的满减。也给我一张。一百甜说了一怒之下我就想戒那个甜品，两眼一黑嘴巴一馋，还是炫了一块这个，这是什么，这是香芋盒子，这是啊，还是香芋罐子，一个铁罐儿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加我微信好友找到我。Funny thing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One，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张靓颖呢在自己的演唱会上说，我也没有想到这首都是七八年前的老歌 Dream Party 现在又变大火了，又让很多人都喜欢了哈，属于翻红的一首歌曲，所以他也选择在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时间来到了18:05整，正在直播的是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气血这个话题，你气血不足都有哪些表现？比如说一怒之下，哎，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嗯，我又特别乖的坐下了。主打一个年纪大了做什么都有点心酸，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你会收到一个图片，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让大家加这个微信好友？首先你会多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另外呢，你比如说像唱歌的话，发一些语音的话呢，公众号是播不出来的，因为刚刚有几位小伙伴直接在公众号给我们发语音，可能你能发出来，但是我这边没有办法播出来，所以只能让大家再去加我们这个微信好友，这样我就可以直接给大家播出语音来了啊。夕颜说气血不足特别容易掉头发，这是一把一把的，你的 SHE 还好吗？山野说我的状态是什么，减肥前，嗯，我瘦下来要惊掉所有的下巴，减肥之后，嗯，我下巴没有了。小羊犬说允许一切发生，但是有些事儿它别老发生。二姐说 Summer 真的不吃桃酥是我最后的倔强，哎，那卯合的桃酥特别好吃，谁吃谁知道。我跟你说，就正常的桃酥，就是那种就是糕点店里面，嗯，不是说特别有名的一些牌，就是普通的糕点店里面的一些桃酥的话，我一口气能吃俩，正常的那种像巴掌一样大的我能吃俩。出逃说我举一个手，年纪一到加上减肥，一整个人都脆弱爆了。莎莎说咖啡加冰是我最后的倔强。 Beward 说30多岁啊，冬天的时候必须把加绒裤换成厚裤子。沙硕黄说了，哎呀你们都这么心酸吗？元哥说一怒之下听你的节目，我回家高低得喝上三瓶青岛，三瓶青岛麦芽小饮料吗？林小姐说，我特别喜欢吃鸡蛋羹泡油条，这个不算啥倔强吧。柠檬水说，你们能懂吗？我天天一早上起来就头晕，这个多多少少的就会。其实可能有点低血糖之类的，这早上起来得注意一下。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气血不足，不是说问其他人，就问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表现。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啦。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来自四喜丸子的海河街啊，今天我们聊聊看大家的气血足不足，气血不足的表现是什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聊天。这豆不是说21岁在电梯里咔嚓一下摔倒了，因为没吃早饭太瘦了，170-106斤，磕到左膝盖内侧，现在还是肿肿的，亲，太瘦也不好啊。这一位啊，熬夜冠军说毛病是越来越多，这头发是越来越少啊，在地上的比在头上的还多。持家小妹儿说了，以前一口气儿换2个床的3件套，现在换1个床我得喘好久。小龙说一生气拍案而起，两眼一黑，一屁股坐下了。大家现在好像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一指心说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吃中午饭前我有点低血糖，出汗多，手抖，这个得注意哈。比如说在上午10点钟左右稍微来点小坚果什么的，下午3-4点钟的时候稍微喝个小酸奶捂的，也不会发胖，但是呢能稍微好一点，这个容易低血糖的朋友要注意一下。清河说被你们说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吃桃酥了。Elsa 说94年的姐妹你们在哪里，你们过得还好吗？方口晃说我已经下了3天的决定要改变了，可是我刚坐起来的时候头晕眼花乏力。金枝玉叶说你那膝盖

太鼓夜里会嘎吱响两声吗？浅舟说太真实了，我感觉自己活得还不如老年人。咋着？他是吧？这气血不足啊，这是啊！我跟你说，现在公园里的大爷大妈气血都比我们足。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气血的话题啊，你是一个气血足的人吗？或者说你的气血不足体现在哪里呢？欢迎大家可以用说的方式，图片也好，文字也好，语音也好，都可以找到 Summer 啊。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让大家加我微信好友啊。首先公众号呢是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收到了之后呢，你会收到我一个图片推送，那是一个二维码的推送，你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加我微信好友了。因为公众号在我这儿它播不了语音呢，你必须加我微信好友之后，我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播了哈。等候各位吧，这首歌特别应景，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咱们说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无论你的膝关节咔嚓咔嚓是不是咔巴巴响，咱们一定要心态平和，尤其是开车在路上，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

0: 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机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EI Captain， 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说起镁，很多人对它可能并不熟悉，其实从肌肉活动、骨骼代谢到心血管功能、免疫调节都离不开镁的参与。最近一项研究显示，镁与睡眠关系密切，补足镁可以显著改善睡眠质量。茶虽然含有维生素和茶碱等营养物质，但饭后喝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样会使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茶叶当中的单宁酸结合成沉淀，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而且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铁，茶当中的鞣酸会影响铁的吸收，长此以往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哈，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收到一条推送二维码，扫二维码加 Summer 微信好友，就可以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了，关于气血不足在你身上都有哪些表现呢？
1: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2026历程蒸发，耳聆音乐嘉年华已经就要在本周日开始了哈。潘玮柏、谭维维、路虎、希林娜依高、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号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顶尖阵容已经就位了哈。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更多关注山东音乐广播。

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你想找到 Summer 的话，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接下来闪电优选时间要推荐的是化妆品，这一趴呢在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化妆品呢是兰蔻的精纯粉底液以及迪奥的口红。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兰蔻的精纯粉底液，包括一瓶正装的粉底加五支小样，还有一款嫩肤水。那么迪奥的口红呢是五件套的口红，都是带礼袋的，大家可以放心送人哈。推荐的第一个是兰蔻的精纯粉底液哈，这是一个贵妇级才用的品牌，养肤又持妆，自带的高奢养肤成分，上脸服帖又扒得牢哈，日常通勤啊、约会啊，各种场合都可以试用一下。再说一下口红，这个口红呢一共有五件套，也就是说五个型号，分别是226、120、390、168、550。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哈，补妆呢也是超级的方便，而且还送一个礼袋，也方便大家送礼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刚刚介绍的这几款产品。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背影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 我也不懂生命总是多情，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4: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6: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5: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6: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5: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6: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哎，接下来是闪电优选时间，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和直接，微信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接下来呢，推荐的这个化妆品呢，叫做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啊，也是里面有四个小样，海蓝之谜以及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里面也是含有四个小样哈。详细的了解一下，闪电优选平台这次售卖的产品呢，是贵妇圈公认的冻龄神器，贵妇才用的哈，海蓝之谜的眼霜，里面包含四个小样哈，还有一个礼袋送的也很合适，属于很多明星啊、网红啊挚爱的产品。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深入修护眼周，淡化细纹，包括浮肿啊，上眼自带柔焦的效果，干纹、细纹、熬夜的泡泡眼都可以轻松的改善。坚持用下来之后呢，眼周是紧致饱满，自带年轻的柔光感。说完眼霜，再说一下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里面也是四个小样，同样也有礼袋方便大家送礼哈。兰蔻的这个小白管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哈， SPF50+加上 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力，能够抵御不同波段的紫外线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

哎，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冷空气要来了哈，中到大雨加雷电加阵风7到8级。来关注山东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最新天气预报。为什么大部分地区呢天气都是晴好的，南风风力比较大，气温比较高，像是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都达到了34度到35度哈。但是从16号到17号开始，中西部地区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接下来呢，多地热的得开空调，而冷空气来又会带来气温一个大跳水，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短袖估计扛不住了，春装还得返场哈。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做好防患措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热辣滚烫送给你，明天见。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傍晚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月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好，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那看样子导播已经有热线在接入了啊。好，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 零五三幺八二七二八九九幺八七九三八九九幺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每一位小伙伴拨通。您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向我们求助，我们会积极的帮助大家。另外这个时间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朋友们发送消息，看到了我们就会回复啊。另外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幺零幺二，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这个时间呢也感谢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上各个视频平台上小伙伴啊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乔哥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车的伙伴们大家好。好，这个时间又有人开始问了啊，前两天的这个潍坊的齐先生那个截图 X701V的车型锁电的那个事儿，什么结果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啊！我们这个事情呢，最早呢是从4月初4月2号呢接听到了潍坊齐先生的这个电话连线啊，当时经历了6006、6006、6268、6啊，以及4月14号的6107和6099啊两位客服，再到后来的这个4月19号的6001。 那么再有呢，就是在5月7号直播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位聂先生，同样是潍坊的小伙伴， 截图 X701V 锁电的这个问题，跟前面那个齐先生车辆的情况是一样的啊。这个只不过他买车的价格不同。那么经过了这么多时间，这么长时间的跟进，目前问题解决了吗？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齐先生。你好，齐先生，再见了吗？
2: 哎，你好。
1: 好，齐先生好啊。这个时间是 今天是5月14号的直播啊，那么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想问一下您那个锁电的问题，厂商有给出答复或者解决吗？
2: 没有，没有人联系我。
1: 还是没有联系啊。来看看今天的客服是哪一位啊？截图客服是哪一位？
3: 叶老师，
1: 您好，截图的客服，客服小伙伴您好，我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客服号码。
2: 啊，我们
1: 是6103号客服啊，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找到齐先生这个关于他的截图 X701V 车型被锁电的这个信息的投诉啊，现在已经升级为投诉了。
2: 因为齐先生这个名字比较就是有没有具体的手机号？
1: 好，这个我们当时车架号，齐先生当时说那个车架号。
2: 哎，我都给他们说一百遍了，还得说，我都服了。我
1: 谁让你碰上奇瑞呢？谁让你碰上截图呢？来吧，再说一遍吧。
2: 我上我下去。
1: 啊，那别找了，等一会儿导播看看有没有这个齐先生的联系方式。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客服很有意思啊，就每次接我们的投诉，然后接我们的求助，然后这个信息就不能留存，然后知道我们打来电话找不到这个信息。来，导播给他，把齐先生的 电话号码给他啊，来给他之后让他找到这个信息。就这样的售后服务，你说我们还敢让消费者选择他们的产品吗？所以经常有朋友在我的视频里说啊，让这样的企业倒闭吧。啊，我其实说千万别倒闭啊，像这样的企业如果倒闭了，那些买了他车的人可怎么办啊？那不纯纯的被坑到底。所以在此我希望你们能改进，能提升， 能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不要派个法务问到我脸上，你管得着吗？对，我管不到你们企业发工资，但是老百姓向我们求助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能够帮助消费者在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把问题解决掉。好吧，来6103号客服有没有查到齐先生的这个情况？
2: 是有齐先生的客户信息的。
1: 好，我想知道你们对于这个事件，我之前看你们应该是有一个回复，您能帮我念一下吗？ 可以吗？
2: 稍等一下。
1: 好，大概要多久啊？
2: 我现在查询。
1: 好，那你慢慢查啊。好，这个确实啊，这个碰到了解决问题效率低，嗯，这个用户投诉周期长。嗯，解决问题极度困难的这些品牌，我们在节目里是万万也不敢推荐大家购买的啊。这有朋友说啊，人家出口第一，对，出口第一特别好啊，多出口吧。
2: 您的这个车的话是，
1: 截图
2: 有一个充电故障的这个问题了。
1: 他的车呢，现在只能充到58%的电，买车的时候回来用没事儿。这个突然间在去年的，哎，先生在什么时候？今年的几月份？
3: 2月份左右吧。
1: 2月份的时候，这个车只能充电到58%了。它这个车呢是，稍一等啊，我记得的应该都比你们详细啊。它这个车是29,800公里，嗯，这个现在跑预，它这个车的这个设计里程是401啊，就是 CLTC 的续航是401，现在只能充到58%的电。嗯，如果要是电池的问题，那就抓紧给人换电池；如果是锁电的问题，抓紧给人解锁。啊，如果是其他问题，请你们说明。找到了吗？6103号，嗯，
2: 您的这个的话，咨询是帮您去联系了一个海南的，是去了一个海南的这一，是海南新，
1: 别海南，我就问一下，因为他这个人现在在潍坊，他不在海南。他车不可能开到海南去，这是其一。其二，车是不是你们生产的 ？X70EV 这个车是不是你们生产的？你们生的孩子不管吗？就是你们厂家生产的产品，你们不管吗？
2: 啊，如果车辆出现了问题的话，您去我们售后服务站，我们工作人员都会帮您进行。
1: 现在售后服务解决不掉，才找到你们啊。
2: 是去的是哪一家售后服务站呢？
1: 来，齐先生有没有去过售后服务中心啊？
3: 去过，去潍坊，去过潍坊，但是人家说没有权限修啊，他不给修啊。
1: 为什么没有权限修？来，
3: 他说这个车不行，这个车。
1: 你先别说话，先生，先别说话，我想听一听这个截图6103号，对于这个车你们生产了，然后到经销商出到这个授权服务店，人家不给修，啊，然后现在找到你们怎么办？我们这个事情投诉了很长时间了，从4月2号开始，今天5月14号了。啊，一个半月的时间了，将近。怎么办？
2: 嗯，好的。这款车型的话，主席刚才查询了一下。齐先生的这款车型的话，是属于，我们一个大客户定制的一款车型。然后的话，这款车型在之前的话是只用于换电和海南运营的，是不售卖给相关的个人用户的。我们捷途厂家的话，在此前也没有宣传过该X70S。EV 这款车型的。
1: 好，我明白了，您现在说的这个我听懂了啊，就是说你们其实是把这个车呢放给了这个另外一家公司，只做这个海南当地的运营或者换电的，是吧？
2: 是
1: 这个意思吗？
2: 给个人客服
1: 啊，你听我说。
2: 好，
1: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对于对方的公司有没有什么约束呢？有吗？在合同里面有没有约束的条款呢？
2: 目前的话，这批车辆的话是已经处于一个保全状态，因为这批车辆确实会涉及到一个合同纠纷的问题。
1: 好，合同纠纷是吧？合同纠纷是你们跟这家企业的纠纷是不是？牵扯消费者吗？你们知道消费者的情况吗？
2: 我们现在这批车辆的话已经属于一个保全状态，暂时无法进行交易的。
1: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现在齐先生也罢，还有这个我们节目里面的另外一位听众聂先生也罢，他们的这台车是正常过户到个人名下的，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经过了二手车的合理过户，也就意味着这个车现在是属于个人消费者了。你们跟企业的所谓的不可以向个人售卖，那你只能约束企业。你们对于企业的约束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条款，或者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能够杜绝这些产品流入到二级消费市场？有吗？譬如说开机画面提醒消费者，譬如说车身贴饰提醒消费者。但是从目前我看到的两位车主朋友给我拍摄的车辆开机画面，无论是中控台还是仪表盘还是车身贴饰上面，都没有看到截图厂商 对于你们所谓的这个什么营运车或者是换电车有明显的警示标识，警告普通消费者不要购买，没有看到相关的内容。所以你们去约束对方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起到完整的告知义务？那么由于你们没有进行对普通消费者的告知，消费者在二级市场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手段买到了相应的车辆，人家对于车辆就有标准的物权，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你们锁人家的电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规的。车是你们生产的，咱国家对于汽车三包汽车召回都是谁生产谁负责，谁销售谁负责，但是你们作为生产厂商依靠垄断实力的市场地位欺负普通消费者，这已经显然违法了，也违反了咱国家的物权法。人家齐先生也罢，聂先生也好，拥有完整的行驶证挂在个人名下的，是有完整的车辆所有权的，你有什么权利锁人家店啊？
2: 非常抱歉，对于这个车型的话，这个齐先生的车辆问题关于锁店的这个问题这款车型的话，我们确实的话是不再进行售卖，也没有进行交易。
1: 那他怎么流入到市场呢？他怎么出来的呢？我相信市面上不止这两台车啊，只是向我们求助的只有这两台啊。我们的节目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谁来求助，只要合理合法合规，我们就尽可能去帮助他，对吧？那些我们没看到的，我们解决不掉，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现在前提是人家合理合法合规正常过户了你企业一句免责就能推得一干二净，就能推一推二六五，就说这孩子我没生过，像话吗？另外你说的没有做过所谓的宣传，没有做过所谓的推广，但是并不意味着你这个车不往市场上卖啊，那你这车怎么流入到市场呢？对不对？车是不是你们家的车？序列号你能不能查到？那你说如果，因为之前在我们节目里面是有提供过齐先生车辆的这个 VIN 码的后八位的，那么他查到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批车就是你们奇瑞生产的呀，就是你们奇瑞截图旗下的产品啊，不能说我没推广过我就不认账啊。不是你们的产品你怎么能查到呢？你既然能查到，你为什么不管呢？是不是？好，那你说人家这个什么就做了物权，这个叫什么？你刚才说那什么保全，财产保全是这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那你去看一看，齐先生也罢，聂先生也好，这两台车在不在你财产保全的范围之内呢？人家可是正常过户到个人名下了。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如果你们不能约束对方企业，这个车已经流入到二级市场了，我相信这个车肯定也是在你们进行财产保全之前，人家企业有可能由于经营压力用不掉这么多车，就把部分纯电车辆卖到二级市场去进行销售了。那么卖掉的这些车型，那说时候那个时候人家这家对方企业也是有所有权的，那人家进行自己的合理的财产处置，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呀。你还要限制人家买卖啊？好，那你限制不了人家买卖，你就不给消费者服务了？哪有这么不讲理的品牌，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企业啊？您觉得是不是这么理儿啊？6103在听吗？
2: 现在的话，我们的话，这三车辆的话，现在厂家的话，对于这款车辆具体的了解，因为现在这车辆不是属于保全状态吗？暂时没有。
1: 我跟你说，你保全的是你能保全的那些，现在人家车已经过户到个人名下了，你还能保全吗？齐先生，我问一下，大绿本在你手里吗？
3: 在我手里，在我手里。
1: 在你手里有没有做过抵押？
3: 没有，没有。
1: 那就是说，这个车是你个人名下的呗？
3: 是的，是的。
1: 那你保全了个啥呢？6103，你有啥权利保全呢？人家自己的物权，大绿本就是车辆所有权证书吗？
2: 这款车型的话，具体的事情我们是有相关的对接人员的。
1: 好，你们相关对接人员是谁啊？给我个电话好吗？
2: 叫蔡贤虎。
1: 来来，导播，来一个记录一下啊，稍微等啊，我马上进行宣传，你们都不要挂断电话啊，导播，我们记录一下这位蔡先生的电话啊。好嘞，再会，先不要挂啊，都不要挂啊。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One，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4: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7: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7: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4: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7: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4: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7: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八。来，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哦，是不接电话啊。好，那截图的客服6103号，你听了吗？我们导播尝试多次联系你们所谓的这个对接人，这个对接人压根不接电话。
2: 哦，是没有接听电话吗？
1: 对的。
2: 您的这个问题的，
1: 他能代表你们吗？他是你们截图的人吗？
2: 他是负责处理我们这一款，就是这个车型的对接的相关工作人员的。
1: 不，等会，相关工作人员，他是你们截图的工作人员还是哪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入职是入职在奇瑞汽车旗下的截图品牌，还是在哪个公司入职？
2: 这个的话，我们是就是专门负责这款车型的相关对接人员的。
1: 没问题啊，没问题。你说负责这款车相关对接的，他能代表你截图吗？他是你截图员工吗？是吗？随便找个阿猫阿狗都可以代表吗？不是吧？是不是他得是你们员工才能代表你们说话，才能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不是你们的人啊？

0: 这个工作人员是您的这个问题了，最近了解了，会帮您落实。不，等会儿我问你，你不要反馈，我就问你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人，是不是你截图的员工？您的这个随便给个电话，就让我找人家，你这叫推的干干净净啊。
1: 这个工作人员是处理我们这款车型的，您的明白？你说是处理这款工作，这个工作人员，你跟我讲啊，他是你们聘请的律师，或者是你们原公司对于大客户的员工，啊，大客户部的员工也行。他是个什么职务？你只给我个姓名，给我个电话，人家一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对吧？
0: 他得有个职务，哎，我好称呼人家，蔡先生你好，你是代表截图的是吧？那你截图哪个部门的？出来说了算吗？您的这个问题，作息会帮您如实记录，然后会反馈给我们的相关公司的。
1: 也就是说，其实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岗位、什么职务，是吗？那问题的话，作息会帮您如实记录清楚的，然后的话向我们的公司去反映一下您的这个。向谁反映？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不知道这个人具体什么身份，只是他们下面给了一个电话，你就发给我们了，是这意思吗？是向我们的稍后会向我们的公司去反馈的。我问您，我说这个人您不知道他是什么部门的，是不是？具体的话，作息也是需要去反馈公司去了解的。 我问的是你知不知道他是干嘛的，是不是你们公司的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问的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不是让你反馈，我就问你知道不知道？6103号，知道不知道这么难吗？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吗？对吧？冤有头债有主啊，为什么人家不找什么星途，不找什么 iCar？ 对吧？不找 QQ， 为什么找你截图呢？就是因为人家的车是截图的 X70EV 嘛。
2: 真的是把消费者都气死啊！你说媒体帮忙嫁接个桥梁这么难吗？对吧？人家正常从二手市场买了个车，人家还得去做尽职背调吗？还要看看你这个车的前世今生吗？齐先生在节目里面多次表达过啊，因为周围有些人都开奇瑞，觉得还行啊，看看截图又是奇瑞旗下的，所以决定买了这么个车。 对吧？但是每次我们节目一连线，齐先生人家的感觉是啥？哎，闹心死了，对吧？400的车现在充满电，开个200多公里，跑得快了可能是开个100多公里，不是在充电就是在充电的路上。<笑>这个，哎呦，这个，所以我在节目里经常讲啊，他家的车谨慎一点，谨慎一点。如果你没有强大的背景，啊，如果你对产品不了解。 甭管一手车二手车都不要买，因为你操不起那心。哎呀，我们媒体想帮你们搭建个桥梁，其实就这俩消费者，你把人家店锁了，给人解了就完了，因为人家有完整的物权，你从法理上说得过去，对吧？别欺负普通消费者，你跟这家经销商海南的这个什么营运公司，你们打官司随便你们打，你们保全随便你们保全，在他名下的车你保全就是了。 他都卖给别的消费者了，你可以保全他其他的物资、其他的账户，你欺负这些已经买了车的消费者，这不丢自己的人吗？这么点事儿分不清楚吗？真是绝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如果消费者没有能力对一个企业这台车的上下游进行合理的背调。 我绝不建议你们买奇瑞旗下的这些各个品牌的产品啊，因为你不够操心，不够麻烦的。但是没办法，既然消费者两位消费者，一位齐先生，一位聂先生求助到我们媒体了，我们还是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积极的帮助两位消费者合理维护自己的合理车辆物权。这个6103号，你能听明白吗？
0: 我们也是希望客户的问题得到解决的，
1: 但是解决不了啊。 你看啊，你看看今天啊，6103号，这是您今天替我们的电话啊。然后呢，在，哎，在我看看这是在哪里呀？这个是在5月7号，是直播的时候啊，接了聂先生的电话，这是两个客服。然后呢，在这个4月14号的时候啊，4月14号的时候是6107和6099。 然后4月29号的时候是6001，这已经是四遍了。然后呢，再在前面的4月2号呢是6001。

0: 你看看你们都干了点啥，对吧？消费者人家有完整物权，你如果能够做财产保全，他这个车早就被法院扣了，还能轮得着您在这儿讲啊？我们已经做保全了，为什么他天天能开呢？是不是说明人家已经把这个车完整的过户到自己名下，钱已经交给了上面一家二手车经销商了？至于你们愿意跟对方打官司，那是跟对方的事，跟人家普通消费者没有关系啊，干嘛还欺负人家消费者呢？你们作为这么大个企业，不丢人吗？不害臊吗？哎，真是绝了！你们都听见了吗？视频上的小伙伴啊，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啊，各种什么喜马拉雅、蜻蜓在直播的小伙伴，我真的是看到奇瑞，一看到截图，我们节目里面真的是挺害怕碰到这样的品牌的，因为碰到了问题迟迟不解决，解决问题的态度不好啊，效率不高，然后呢，这个能推推，能拖拖，能挡挡啊，能糊弄糊弄，侵犯你权益怎么了？人家是千亿企业，你普通老百姓，你跟人打官司试试？对吧？所以我就主张啊，齐先生也罢，聂先生也好，如果可以的话，咱走司法程序，我全程给你们直播啊，要求公开审判，对吧？哪有普通企业，哪有企业欺负普通消费者？人家有完整物权，你锁人家店，像话吗？对吧？你跟人家齐先生、跟人家聂先生签协议了吗？你有跟人家说这个车必须在海南用吗？你有跟人家普通消费者说这个车必须换电吗？如果你没有拿到普通消费者的所有的承诺，没有跟人家签订过所谓的这种各种协议，你凭什么限制人普通消费者呢？人家买车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人家二手车正常过户了呀，对吧？你限制不了你对方的合作商，你凭什么欺负人家普通消费者呢？太不像话了啊！这种企业，我建议大家买车睁大眼，奇瑞不能选啊，记住了吧？好，来6103号，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我们这两位齐先生和聂先生截图 EX70EV 车主，到现在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你们解决问题的效率太低，态度也不好，然后呢给了一个不知所谓的人，这蔡先生到底是个什么人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你也说不出来，你们就是在敷衍，在糊弄，在推脱，在欺负普通消费者啊、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呢，你们的销量差，在国内卖的差是有原因的，希望你们正视问题吧。好吧，还是那句话，要做中国品牌必须产品靠谱，服务也得靠谱，像奇瑞截图这种服务不靠谱的品牌，我建议大家谨慎谨慎谨慎，能不买就不买，请你如实记录转达给你们厂商。好，再会。You want to be a rock
1: star, with you. 公正公平公开，解决群众日益增长的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等汽车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不透明的汽车消费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倡导健康消费、理性维权。我会在这儿帮助您，0531-8272-8991 8793-8991，两路热线解答您的问题，向侵害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坚决说不。
0: 好，两路热线向侵犯您的合法权益坚决说不啊！这个齐先生和聂先生的这个问题呢，已经一个多月了啊，但是我们节目呢还在坚持不懈的跟进，希望这个问题呢厂商能够正式积极的把问题解决掉啊！既然已经卖给普通消费者了，你们就尽到自己该服务的权益吧，对吧？你们跟对方的什么大客户的各种矛盾，不要牵扯到普通消费者，欺负普通消费者，无论从道义上啊，无论从商誉上，都会对自己造成极大的影响，而且人家消费者有合理的物权。另外在这个事情上，我个人建议，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媒体呢跟进归跟进，同时我们也希望齐先生和聂先生能够走合理的司法法律途径，到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起诉啊，起诉这些品牌不作为，人家正常买的车你凭什么锁人家店，对吧？人家的这个车辆你凭什么不让人家充满，是不是？这样的企业怎么敢选啊？我在这儿想，这消费者你们真的是不要买这种产品，不要买这种品牌，真的是太要命了，对吧？买它就相当于一个买个大麻烦，干嘛呢？是不是？这消费者真真正正的这个情况啊，绝了啊，真的是绝了。给了个联系人不知道干嘛的，电话都不敢接啊！我们核实一下情况，核实不到，这真是绝了！这不就是糊弄吗？不就是敷衍吗？漂亮，漂亮，漂亮！其实漂亮，节奏漂亮，干得漂亮啊！在欺负消费者这事儿上，你们真是有一手啊！好，看看时间，我们走一段宣传吧。一段宣传回到节目当中，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

0: 我们在这儿呢帮助消费者把相关车辆的问题呢及时的解决掉啊。好，来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One，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恒产，文玉城88708888。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业态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节目进行当中的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讲啊。这个昨天的上午的时间啊，我去帮大家去浅浅的试了一下大众的 IDERA 的 9X 啊，这个车呢，在济南开启了一个，应该叫齐鲁，叫什么啊？应该是。看看啊，这个是齐鲁媒体品鉴会啊，我去参与了一下。这次活动呢是主打的一个实景体验为核心啊，智能驾驶辅助，户外露营两大真实场景的这个体验车辆的方式，全方位解锁德系旗舰 SUV 的满级实力啊。这个车是上汽大众 IDERA。序列的重磅之作，9X 呢深度融合了德系百年精湛的造车工艺和中国前沿的智能科技，精准的贴合中国家庭的本土化多场景的出行核心需求，打造真正的懂中国路、懂中国人的新能源车型，为中国新能源市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啊。这个车呢搭载的是 Momenta 的智能驾驶，内置了 Momenta R7 的强化学习的世界模型，让整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呢在这个级别里面呢是排在前列的。道路驾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试了这个城市了道路，高架道路，然后呢本来想上高速呢没上成，太堵了，然后呢就在这个活动场地的周围呢大概一个15公里左右的一个试驾，应该比很多朋友在4S店的一圈游的试驾要这个长了一些，但是呢这个车呢坐在车内的感觉呢是内饰比较精致，前排座椅的支撑感挺好，这个 Momenta 的智驾系统呢在目前国内智驾的水准上呢也是排在前列，这个车呢第二排的座椅呢虽然没有这种航空全包裹的这个零悬浮的大座椅，但是呢副驾后面的这个座椅啊，就是老板席，它是可以一键零重力的。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侧门板啊，第二排座椅的这个侧门板的这个位置呢内置了一块可以触摸的操控屏，它可以调整第二排的空调，可以调整第二排的电视啊，可以调整第二排的座椅的这个按摩通风啊，前后以及多媒体功能的音量啊，反正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而且还可以调节两块天幕的开合，它的这个门板上的这个功能呢还是非常强大的。另外呢这个再有呢就是这台车的这个车长空间啊，也就是相当不错。这台车的这个车辆的车长我看一下啊，车长的应该是超过了5.2米的车长啊，轴距呢是超过了3米，在这个级别里面呢算是一个大号的产品，那么在乘坐舒适性上呢还是有优势的。这个车呢目前四驱 Pro 版上市的限时权益价呢是299,800 ,Max 四驱版是329,800，最贵的这个 Ultra 版是349,800啊。在35万以内呢可以享受一个顶级的配置。这个车呢还有一个3.5千瓦的这个对外放电的功能，那么你在外放电的时候呢，譬如说加个什么电磁炉啊、咖啡机啊、制冰机啊，这些用电设备啊都可以一网打尽啊。所以呢我们在现场我还冒充了一把咖啡师啊，来帮大家去做这个现场的咖啡啊，这个外放电的功能

0: 功能还是比较稳定的啊。所以整体来讲呢，这个 ID9X 这款车啊，大众的 ID.ERA9X 这款车呢，还是一个目前来看比较适合家庭使用的产品啊。它的这个车长超过5.2米，但是它的转弯半径呢只有4.85米。我后来纳闷了，我说哎，这个车怎么会有4.85米的转弯半径，跟 Polo 差不多呢？结果发现人家后轮带随动转向的，难怪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这个转向掉头呢还是比较方便。而且这个车呢配备了双腔空气悬架啊 ,DCC 的电控减震系统，在过沟过坎过复杂路面的时候，它的舒适性呢进一步提升。悬架呢还可以有15厘米的这个升高或者是变化啊，支撑车身的高度，悬架的这个软硬的毫秒级的调整啊，在一些这个复杂路况出去远游到西部去到复杂路况去的时候，车辆的这个稳定舒适性还是能够足够给到的啊。这个产品呢目前呢搭载的是65.2度电的这个宁德的增程电池啊，综合续航 CLTC 的纯电模式呢是406公里，这个综合续航据说能突破1600公里，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留个 bug 留个悬念啊，有机会我们去试试，光靠他说这个综合续航1600，我觉得能不能达到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啊。很多增程式的车型呢满电一条龙，亏电一条虫啊，它这个据说是满电亏电都是一条龙，这个也等有机会做亏电测试的时候去试试啊。当然了，大众的车的这个车内的 NVH 静谧性呢还是不错的，所以朋友们近期如果打算看这个30万左右级别的家用六座大 SUV 的时候啊，新能源的产品，这个大众的 ID.ERA9X 车型可以去看一看。来，我们有请热线上的朋友吧。听听热线上的朋友有什么要说。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你好，赵强老师。
0: 哎，您讲。
1: 我这有一台那个雪佛兰畅巡的那个电车啊。
0: 好，雪佛兰什么畅巡是吧？
1: 对对对。
0: 哦，这个车基本上都是这个网约车啊。
1: 啊，对对对，是网约车
0: 啊。您说，嗯。
1: 就是现在吧，就说是我车吧，就说是存在那个锁电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原先新车的时候不是518的续航啊。
0: 嗯。
1: 现在只能充到410。
0: 你这车多少年了？
1: 这是不大到4年。
0: 不大到4年，里程多少了？
1: 27万。
0: 27万公里。它这个是有网约车的这个资质的吗？
1: 啊，对对对。
0: 不是你的个人车辆转的网约车是吧？
1: 不是，就是一开始就办的营业，买新车的时候。
0: 买新车就办的营业，是在个人名下是吗？
1: 不，我们那时候是挂靠公司。
0: 那你这个应该找公司啊，让他们去跟厂商协调啊。
1: 公司这不是让我们自己过去，因为提车的时候公司里我们上 4S 店去那个提的车嘛。
0: 4S 店有没有说为什么锁电吗？
1: 4S 店不承认锁电，他们给我们的回复就是厂家给的说是压车加电池健康度都很正常。
0: 不，电池健康度很正常，充不满吗？
1: 他说这至少衰减。
0: 来，别克通用客服联系了吗？
1: 联系过，我说我们在外边。
0: 我问的是我们导播有客户投诉，应该联系通用客服啊，来把通用客服请上来吧。我觉得这个情况，这个买车的时候是518，这是在这个说明书上有写吗？
1: 对，有
0: 写，有这一页是吧？您有我微信吗？
1: 没有。
0: 大桥全拼加数字1012加一个啊，然后把你的说明书上的这通用，上汽通用的，他们家客服是通用的啊。这个雪佛兰都完蛋了。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你只能找别克了，现在只能到别克 4S 店去了吧？
1: 我们还是原先买车的地方，它售后还有，说是。
0: 售后还有吗？
1: 啊。
0: 那这个情况的话，如果电池健康度够，那为什么只能充到410呢？原来是518，现在只能充到410呢，相当于是8折，对吧？
1: 对，但实际跑吧也就跑300。
0: 那实际跑那是另外一回事嘛，就是你充满了表显是多少？
1: 410。
0: 那你有没有把它转化成百分比，能充到多少？
1: 百分比。
0: 嗯，它不是两种模式吗？一种是剩余里程的模式，一种是这个充电电池电容量百分比的模式，你有切换过吗？
1: 没有。
0: 您啊，听我的，待会儿把车撂下之后去充电的时候，你把它切换到百分比模式，看看能充到多少。如果能充到100%，然后显示只有400公里，你之前买车的时候说明书上写的是518公里，这个锁电妥妥的，找他赔。
1: 啊，
0: 要么你给我换新电池，要么你把锁电给我解开，着了火算他的。
1: 这个那个你说那个百分比我知道，那个我就是我看了，就是冲到百分百就是410。
0: 哦，那就是意味着原来是518，现在变成410了。
1: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你要给我拍个视频，你不能用嘴说，嘴说我也不能信你啊。
1: 啊，行，可以。
0: 好吧。
1: 就是、本的微信是多少？
0: 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
1: 1012。
0: 啊，大乔全拼啊，知道什么叫全拼吗？
1: 啊，知道知道。
0: 哎，1012，您加我微信。把这个视频拍给我，来看看通用的客服在线了吗？你好，通用客服。
2: 嗯，你好。
0: 好、哦，这里是山东音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大乔。
2: 嗯
0: 嗯，这里呢有一位畅巡雪佛兰的车主，他的车买车的时候是518公里的纯电，现在呢他说只能充到410，他怀疑后台锁电了，想让你们给个说法。他这个车呢是4年27万公里啊、一个网约车。
2: 嗯
0: 嗯。好吧，这个师傅您贵姓啊？
1: 我不贵姓管，管理的管。
0: 管先生啊，那如果像您这样的产品，
1: 啊、对对对，
0: 您周围还有多少小伙伴都在开这个车？
1: 哎呀，我还有好几十台呢。
0: 好，我跟你讲啊，如果有好几十台的话，把大家聚在一起拉个群，我争取一次性帮您把问题全解决了。
1: 他们车检的比我差一点。
0: 啊？什么？
1: 他们你说是我那个最厉害，他们那个就是445充的。
0: 如果不是锁电了，如果是电池亏电造成的，那该换电池换电池嘛，对吧？
1: 啊
0: 如果要是就确实锁电了，后台放开嘛，对吧？但是我建议你们一般跑网约车啊，就尽量就是自己用，也别把它充得满，也别把它放干，基本上你们就在15%到20%的时候就开始充，一般的话充到80%，这样能够增加你电池的寿命。但是如果你说我为什么我买个518的车，我就跑个400公里，那确实短了点，对吧？你基本上充到90%，你说518的车充到个467，那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现在你直接给我锁到410了，这有点过分了，对不对？那他要说电池健康度正常，4年的车27万公里电池健康度就剩80%了，那显然不合适啊，对吧？咱国家规定的车是多少年？8年呢？对不对？而且对于网约车，它还有单独的要求啊。
1: 它给我们的承诺是5年50万。
0: 对啊，5年50万，那5年50万电池衰减到什么程度呢？75%吗？还是80%？还是85%？按理说一年的话，这个衰减应该在1%到2%，这个可以理解。4年你顶多衰减10%嘛。好，现在剩80%了，这有点离谱了。
1: 对呀、
0: 啊，
1: 找他这什么合伙店，他们
0: 但是我跟你讲，雪佛兰都没了，这品牌都不在国内干了，奥特能都卖了，你知道吗？哎，这是怎么办呢？对吧？所以我们只能积极的让厂商来协调帮助了，好吧？来，这样这个客服人员，您的工号多少？
2: 工号是143305
0: 啊。这样啊，我们这里接到的这个管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们建议您呢，这个稍后的时间啊，我们会把管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请4S店把管先生请到店里去做个完整的电池的这个健康度匹配啊，然后呢尽可能的这个，如果真的是后台锁电了，给人家放开，对吧？人家消费者愿意充多少那是人家的事儿，你们后台锁电没有道理。如果真如他讲的啊，518的车现在只能跑到充满了只能充到410，然后表显还是100%，那显然不合理嘛，对吧？你表显如果是电池正常衰减，你就不可能是100%。如果表显是100%，那么你的这个续航里程就不应该是410公里。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谁在说假话，谁在出问题呢？我们作为媒体，我们在这儿呢先打个问号，但是把管先生的方式联系方式留给您，你们请4S店把管先生请去，把这个问题找到啊，是产品的问题抓紧解决，如果是管先生使用不当的问题，给人家说清楚，好吧？
2: 明白。
0: 好了，管先生听明白我给你讲的话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记得回去加了我的号之后拍个视频，充电的时候给我充到充不进去了，显示一下表显剩余里程是多少，然后电池的这个百分比是多少，两个数据一镜到底发给我，我们来判断一下，好吧？
1: 好嘞好嘞
0: okay,
1: 好嘞。
0: 好，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吧。好嘞，好，那先这样。
1: 谢谢大凯老师。
0: 没事没事，我们积极解决啊。
1: 好，
0: 也感谢今天143305的客服人员。好，谢谢您，再会。哎呀，这个新能源企业锁电这个事儿真的很头疼啊。前两天说约了8家企业来什么什么谈这谈那的。但是我觉得别太过分嘛。对吧，你留点余量可以的嘛。 对吧？你留个3%-5%，我觉得都可以。你把人家好，如果真是如管先生所讲，20%都给人家锁了，那你凭啥收人那么贵的电池钱呢？对吧？这一度多少钱？一度电我看看，一度电1000块钱，那你退钱吧，退人14000，是不是啊？不对，这个如果要是锁人20%，锁人20%，100度电，锁人20度电，这有点过分了啊！好吧，来，这里是山东电台车友帮，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5: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3: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5: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3: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5: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0: 好，最后一个小节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叫什么，哎，哪儿去了，野路不迷路说了，我的车32度电只能充24度电，健康度85%，这很显然不合理啊，对吧？你32度电的车充24度电，这健康度只有66%啊，充不进去了是吗？还是你就充到24度电，健康度85%要看你用多长时间啊，因为这个正常的电池衰减呢是有一个标准的啊。来看奥德赛艾力绅，配置不高，卖的也不多，怎么不便宜呢？对吧？因为这种车型它就是正常的需求，它也不可能卖它太多啊，对吧？来，这个泰山同学说了啊，我的车是造梦家的秦 EV， 450的巡航，3年的车，现在只能跑300左右，正常吗？跑多少取决于你脚底下的油啊、你油门踩得狠了，它就是跑得少，但是充满电表显续航是多少，这个快乐表它只要能显示正常就问题不大啊。好，这个给你分析一下吧，好吧。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另外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你是增程式的小伙伴啊，记得一定要一年一定要用一次积碳清除剂啊。昨天又有一位朋友联络我说他的增程器放坏了。我纳了闷了，我说不是告你了吗，一年一定要让你的这个车用一次积碳清除剂，每个月一定让你的增程器跑一跑，用油跑一跑，给车电池充充电啊，把这套系统燃油充电宝这个系统走一走，对吧？不听，那你不听就只能花钱修了，那怎么办呢？来，刚才有位朋友是标致的4008，跑了13万公里啊，之前发动机大修过一次，早干嘛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法系车5000公里用一次积碳清除剂，省了大修啊。但是话说回来，你如果没用一支这个发动机已经大修过之后再拿到车，你就可以按照新车的标准用啊，每次用一瓶，5000公里用一次就好了啊。这种东西咱也不用去过多的探讨了，对不对？哎，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来，这个时间看看哪儿去了？ 这个有鱼这位朋友说了，4年28000公里的车需要保养啥啊？主要检查一下代替的车，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烧蚀严重可以进行更换。另外的话，定期除积碳，定期除积碳，28000公里了啊，连续用2瓶之后，每5000公里用一次，尤其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而且我发现近期有很多早期1.3T、1.5T 三缸发动机出现问题的车辆的概率特别高，我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他们说没有用啊。所以因为三缸发动机时间长了，那个平衡轴也会跑偏，也会对发动机造成过度磨损啊，润滑不畅，发动机功率做得不强，只要有积碳造成发动机燃烧不充分，这个时候那个平衡轴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就会造成不平衡了，懂不懂？哎，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新车的时候，你就是三缸机它也好开啊？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不要让三缸车里面产生陈旧积碳啊，减少了它这个循环的出错的这个概率，那么这个车就可以一直用得很好。但是你三缸车又不注意日常的细节保养，那么出了问题，你发动机不大修才怪呢。本来三缸轴的平衡性就差，你还不注意保养，出了问题你赖谁啊？我只能说那自找的，我也没办法了啊。所以在此给朋友们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怎么买？好家伙，这一看都是我们的新听众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听我的啊，但凡是有燃油车的小伙伴，不管您的车是增程的、混动的、插混的、弱混的啊、纯油的、代替的啊，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对你的车发动机好啊，减少你出现问题的概率啊，提升你的燃油的利用率，帮你荷包里省油钱啊。这两天是吧，好像油价今天要降是吧，降2毛钱啊、嗯、但是价格依然很贵啊啊，你看我们这些开电车的人就不在乎油耗涨还是跌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开油车的小伙伴就要注意了啊。来，我们看看张忠一老师，哈佛赤兔啊，这个2021款激情版 1.5T 铂金兔，开了5年多，8万多公里没有抖动的情况，可能是用了积碳清除剂的原因吧啊。我是在山东乐台车约吧的节目里听到乔哥推荐的 HT 积碳清除剂，效果很好，可以试试啊。这个是人家给我们微店里发来的评论啊，感谢啊，感谢朋友们用的好，一定给我们这个多让小伙伴们知道这个事儿，因为确实啊，花小钱办大事儿，一定记住啊。当然有些朋友说我有钱我不在乎，2-3年就换车了，那你真别用，真没必要浪费那钱，对吧？让后面的人去用吧。但是如果你说我辛辛苦苦买个车，我不希望它出问题，我希望它风里雨里陪着我，这个车像伙伴一样，对吧？你说的难听点，你说你养个小猫小狗啊，这些小狗这天天来给你做精神慰藉的时候，来跟你乖乖的撒娇的时候，你还得喂它个狗罐头呢，对不对？你说这车天天陪着你，你给它用瓶积碳清除剂，让这个发动机正常运转，让它肠胃通畅，让它帮你发挥自己良好的作用，这不应该的吗？对吧？非得等车坏了拉过去拆开膛破肚大修吗？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但凡是能听我们劝的小伙伴，都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的小伙伴啊、嗯。定期用起积碳清除剂，一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对吧？一公里帮你省2毛钱的油，哪个多哪个少，大家分不出来吗？对吧？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跟这个做财务的小伙伴可以聊得来？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数据化啊，帮他省钱是真正的在省钱啊。对吧？啊、哦，当然了，也有一些单位的老司机不愿意用积碳清除剂，因为车坏了可以拿去修，呵呵，修了有钱呢，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要明白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啊，你自己也养车了，也有司机，那你就要注意这个事情了，好不好？哎，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随时说，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其实我们节目里面啊，这个大量的选用积碳清除剂的都是女性车主，为什么呢？因为她到了4S店，她不了解情况，又怕被骗，所以她 买积碳清除剂，到了加油站拧开会拧矿泉水就会除积碳，加到油箱里加完油正常跑就行了，减少了到4S店被人家忽悠被人家骗钱的那个机会，对吧？在人家在4S店的这个修理工眼里，你们都是小羔羊，对吧？哎，所以呢，这个经常有我的微信好友发个图片给我，哎，乔哥，你看，帮我看看我在4S店保养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啊？我每天会帮大家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当然了，很多汽修厂啊或者4S店的小伙伴恨死我了，对吧？正因为有你啊，我们待宰的羔羊都跑了啊，呵呵呵，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真正帮你省钱的都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千万不要这个啊！当然了，也有那些这个不明就里的说你去开吧，出了问题你来找我就行，没问题。嗯，你就问问他这个车坏了花不花钱，要不花钱修你找他可以，对吧？大不了修坏了嘛，再换一家嘛，对不对？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这个车养好了真不用修。对吧？这个组装的再好，它都不如原装的好。一定记着这个事儿，组装的再好都不如原装的好。因为车辆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故障之后啊，你拆开了再想往回装，它生产线上的装配工艺和你在汽修厂里、在4S店里的装配工艺，天上地下，对吧？哎，说起来了，刚才昨天那个四川的那位刘先生给我们投诉说他的朗逸 Pro 缺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刚才在。这个抖音里给我回复了，我说答应给你换发动机吗？他说答应换了，但是赔偿这个很不满意，都笑了。我说有什么好笑的？我说你说一说吧。说人家答应愿意赔他3000块钱，他觉得你还有啥不满意的呢？对吧？首先你这个车达不到三包啊，现在出现问题都是先修，修不好的才换，换不了的才退，对吧？按理说人家什么都不赔，你也说不出啥来呀，对不对？谁能保证车永远不出问题？出了问题正常修嘛，修不好的换嘛，换不了的退嘛，这不太正常了，对吧？只是你觉得我的新车怎么样，我只能说什么呢？我们的消费者收入还有限啊。如果我们的消费者，你想想啊，如果你现在啊，分分钟一个月的工资买10台自行车，你自行车丢了你会心疼吗？不会吧。自行车坏了你会心疼吗？不会吧。一个道理，如果当你的月工资轻轻松松买一台车的时候，它缺点机油你还在乎吗？不会在乎了吧。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跟你讲，把车修好了先用起来，至于赔偿有就拿着，对吧？没有呢也不要跟他去较劲了，有那功夫跟他较劲多挣好几个，多开好几个单，多挣不少钱，何必呢？对吧？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购买半价的链接，只要你的车有燃油加入口一定用起来，柴油车汽油车都可以用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不会用随时来找我。把车养好了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想亲临马拉松音乐会现场或对话行业大师吗？
1: 山东移动全球通客户专属特权，优先获得热门活动、赛事、讲座席位资格，与世界同频，让热爱更进一步。
0: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2: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2: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3: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想亲临马拉松音乐会现场或对话行业大师吗？
1: 山东移动全球通客户专属特权，优先获得热门活动、赛事、讲座席位资格，与世界同频，让热爱更进一步。
0: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2: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2: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2: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由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3: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Alive，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起二。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2: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4: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4: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2: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4: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2: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4: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2: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2: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3: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2: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2: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2: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五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What's the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
2: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女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0: Shandong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是你。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补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牵挂就别回头啊。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3: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2: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3: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2: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3: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由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fucking know me. I guess you don't, babe.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3: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3: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3: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早上的7点03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 biu biu biu，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早上好，我是乐老板，向各位在音乐广播当中通过电波发出今天早上的第一声问候啊。开场歌曲大张伟，真的是永远快快乐乐的少年，不管是花儿乐队还是现在他在各种的这个综艺选秀节目当中的点评，哎呀，总是一种特别积极向上的状态啊。听完这首歌呢也是感觉心情倍儿爽啊。今天是5月15号周五了，也是希望大家不管是早上已经开始早起了，还是有一点点想赖床，都能够精力满满的。天空飘来了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不是？今天早上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我昨天呢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大家非常喜欢阅读的杂志啊，不管是现在还在读的，还是已经消失了很久的，真的是回忆满满。那同时呢，今天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每天呢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必经之路，是不是？这些经常会走的路呢，应该也会对大家来说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不管是上学那会儿的路，还是你的回家路，哪一条路对你来说很不一样，欢迎大家来推荐，来分享你的关于路的故事，马路的故事啊。哎，为什么这么说呢？65.3公里这个数字很厉害，在北京啊将会有世界首条不断线的绚丽的花环，这个花环呢就是北京四环景观的提升工程的一个目标了。建成世界上首条绚丽不断线的这个花环路线，是用月季花来作为主要的这个花的角色，通过改造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呀，还有这个辅路的绿化带，还有在一些重点的桥梁上摆放很多的花箱，打造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的四环路。北京四环各位去过吗？接下来它就会变成一个绚丽的花环了。反正呢我是开车啊，经常分不清东西南北啊。晚上的时候呢也是典型的路痴了啊，没有导航的话认不清哪是哪。如果在这个绚丽花环当中绕来绕去的话，我觉得我真的也会迷失方向，心甘情愿啊。来吧，你的城市哪条道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有故事，欢迎大家来分享。微信公众号老地方啊，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乐老板都会收到，和更多的听友们一起来动感早高峰。

既然呢今天早上的动感早高峰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路有关的，所以呢特别挑选了一首来自纵贯线的歌曲公路送给大家。哎，真的这首歌曲当中这几位特别我们大家喜欢的老炮们啊唱的真的是特别的畅爽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今天早上呢也是不管在哪一条路啊，不管是否堵车，你的心情也可以非常的舒畅。来点点名啊，看看我们的早高峰当中哪些朋友开始打卡报到了。第一位，起得真早，吃得真香啊，5:47，这位朋友的名字微信后台当中显示的是万事顺意啊，这个名字我也特别的喜欢，吃的我也好喜欢呀。这是在旅游吗？我感觉这个吃到的应该是标准餐，太丰盛了，有水果还有海参粥。哎呀，如果是早上起来有时间可以来做早饭的话，我觉得真的是精致生活的典型代表了。另外一位朋友，我记住了你的名字啊，昨天也有和乐老板互动过，要的幸福。他说终于到周五了，明天再上一天班，明天还上班。哦，周六和乐老板一样，明天乐老板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就是我们周末特别版的玩转周末当中啊，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明天早上他要再上一天班就可以休息了啊，各位早上好，打卡了。好，有没有和乐老板和要的幸福一样的明天要继续搬砖的朋友啊，都可以来报道一下啊。还有心，他说是早上好，送娃的路上来打卡了，6:43就开始送娃了。还有没有在路上送娃的朋友，欢迎来动感早高峰当中一起来打卡。当然也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哪一条路对你来说很有故事，欢迎分享来推荐啊。6:58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十月的奇迹说滴滴滴打卡了，各位听友们乡亲们周五快乐。大川妈咪啊，她说哦，儿子今天参加平度市市长杯的匹克球比赛。哎，匹克球现在好流行啊，是不是？在这里呢要祝儿子大获全胜。哎，成绩有的时候呢先看清一点，看淡一点，我觉得保证一个好状态好身体真的也是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大明说了，哎，他这个路呢很特别，对他来讲呢这是一条17年的上班路啊，一路从清冷变成了最热闹的一条路。下周呢我选择了离职，在这里呢也要祝自己一路更好。这是大明分享的一条路，17年，你说在这个路上来来回回的，比如说2点1线啊，上班下班应该会有很多的故事啊，选择离职也是开启了更好的下一个阶段，是不是？祝大明下个阶段更加的顺畅，一路开阔，好不好？全新的启程了。好，今天早上呢和大家来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哪一条路对你来说真的是与众不同，充满了故事。当然在这个路上呢也要分享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了。明天有上班的包括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山东的天气呢将会出现一个转折了，尤其是明天后天周末的时候。哇，这个冷空气呢携着降水还有降温来报道了，这一次降雨呢就集中在周六和周日，是哪里呢？就在山东省的中西部的地区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光临了，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为主啊。所以说呢各位小伙伴春装啊别急着先收起来，降温马上就要到了。本周末到下周初吧，北方多地的城市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呢备个春装吧，冷的时候咱就披上，是不是？ OK， 这里是动感早高峰，我是乐老板，向各位发出今天早上的第一声问候，依然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分享你所在城市的天气路况，和更多听友一起来动感早高峰。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老板都会收到。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7: 嗨，欢迎大家回到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代班主持人乐老板。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感觉脸上是疯狂的出汗，很多朋友呢也是疯狂的出油，是不是？随着天气呢渐渐的变热，有些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夏天的有些护肤流程是错误的。哎，在这里呢，老板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第一点呢，就是过度的清洁，感觉脸上呢有点热乎乎的，所以说呢一天洗脸恨不能800遍，是不是？屏障呢直接就会越洗越薄的，泛红啊、敏感全部的找上了门。还有一种呢，就是来把敷面膜啊，天天的狂敷面膜呀，皮肤过度的水合了，所以说呢越敷是越脆弱。大家记住呀，面膜不要天天敷呀，更别敷得很超时，哎，贴脸上睡着了，是不是第二天醒来觉得棒棒的，那第三天再敷。皮肤专家说到了，如果这样敷的话呢，其实呢并不是像大家所想的敷得越久，哎，吸收越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不见得是时间这个敷面膜越长啊，敷的频次越高就会越好啊。所以说呢，很多男士们也注意了啊，如果你家的这个美女们、女朋友们有这个很好的面膜，哎，从这个脸上贴很久了，记得给它揭下来啊。然后呢，那些临期的什么的就别用了啊，这个女朋友甩给你说来涂涂手吧、涂涂脚吧，啊，就心甘情愿的拿着使吧哈。然后呢千万别挑，哎，跟大家说啊，这个面膜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包装的越花哨，哎，男朋友觉得这个挺便宜的，哎，敷脸上吧觉得应该是棒棒的，这个越花哨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了不得，越花哨的越便宜，越简约的可能是越贵的啊，一定要分好了，现在都是简约包装，用一片简约包装的老贵了啊，有可能就是结果啪啪打脸。省下来的钱怎么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520的优选美妆优选来了。这个520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在意仪式感的啊，包括520啊、521啊，是不是取个谐音啊，我爱你。那这一次呢，我们有这个大牌美妆，让大家来薅薅羊毛。 比如说兰蔻的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包括了正装104号35ml，再加上5ml5支的同色号的小样，这样呢足足就有60ml的量了。再送给大家一瓶50ml的兰蔻净澈焕肤水，那整套礼盒只要469元了。 反正呢，4号我是分不清的，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流行的4号。另外呢，接下来我更分不清了，迪奥新款的惊艳细管的口红，还是马年的五件套，5支热门色号，各位美女们应该都分得清啊。涂上去之后，我觉得，以我所见呢，同事们涂上之后还是立马可以感觉，你是我同事吗？只要199元，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全程的物流可查，正品保障。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之后就可以来进入到52的专区了，把爱的礼物赶快带给他。当然今天路上还有很多朋友带来了他们一路的好风光。 我们今天动感早高峰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哪些路对你来说非常的特别啊。不鸣则已发来了一张照片，太养眼了，不涂眼霜了，涂什么眼霜啊，看看你的照片就很养眼，满眼的绿色，哇，两排的这个树都高高的，这就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啊。这哪条路呀？这哪里的朋友？不鸣则已，潍坊的朋友， 可以告诉我们这条路的具体的名字或者是位置啊，真的是风景特别的好。我觉得每天如果天天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的话，真的心情老舒畅了。老朋友咖啡加普洱的味道，他说乐老板早，一晃15年了。我一晃15年，我以为你要和我来盘算一下咱俩之间的感情呢。他是日日穿行在哪里啊，焦平路，15年一直穿行在这条路上，从晨光微亮走到日暮归途啊，平路式的一条焦平路，载满了半生的奔波还有坚持。岁岁年年朝朝暮暮，平凡的上班路上真的是熬成了最长久的人间烟火。大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路呢？ 涉事度说了，哎呦，今天晚上他要去看薛之谦的演唱会。平常呢早高峰拥堵的道路上，今天感觉不堵了，是不是？相信今天一天的工作效率都会杠杠的。薛老板我来了，那薛老板来了，乐老板也得陪你啊，是不是？来，喜欢老薛的朋友们有没有？今天晚上去看薛之谦的朋友们有没有？这首歌曲乐老板送给大家，薛之谦解解闷儿。

你看出发了，7:28，薛之谦的一首解解闷儿送给大家，也送给马上要看薛之谦演唱会的各位小伙伴们。当然此刻在路上呢，如果你觉得有点无聊，哎，也可以来到动感早高峰一起来解解闷儿了。像是新也发来了一张随手拍的照片，就是关于路啊，今天我们就说哪条路对你来说呢很特别，有不太一样的故事。那这应该是属于新的上班路啊，因为呢他今天早上6:43就打卡报道，说是要送娃，哎，在路上来打卡了。这条路哇，这个两边已经开满了鲜花，然后呢他开着车正在路上，感觉真的也是一路好风光，就是有这样的美景陪伴着，心情也会格外的舒畅啊。当然现在这个解闷的方式也挺多的，很多的小伙伴也会选择去逛逛公园，是不是？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呢最近可以去看一看了。最近啊，趵突泉的地下水位是稳稳的冲上了29米以上，那绝美的月牙飞瀑的景观大家还记得吗？现在已经持续在线249天了，直接打破了2004年有观测以来的最长的待机的记录啊。月牙泉呢是济南的72名泉水位的一个天花板，那水位超过29米的时候才会来喷涌的啊，它是和这个趵突、腾空、黑虎、霄月并称为全城的三大名景。真心的希望这样的美景可以一直在线，当然也要推荐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欢迎来全程一起来玩一玩啦。当然全程济南呢有很多的路对大家来说应该是很不一样，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早上的话题互动，哪一条路对你来说与众不同，充满了故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乐老板都会收到的。我们可以用你的这个手机啊，随时来记录一下路上的风光啊，用这个你的手机随时记录一下，比如说月牙瀑的美景，记录一下身边的很多的故事啊。当然如果说到用心的记录点滴的美好，也少不了接下来这一款高级的有氛围感的好物了。 iDo 携手范娜联名的红色满钻的腕表，哎呦真的是太绝了，有整整的256颗奥地利的水晶啊，满满的铺满了手表的这个表盘。我不准备戴手表了，我准备抠一颗水晶。哈哈，这个手腕这个感觉真的是自带星光啊，还是限定的插画的礼盒套装了。现在呢一套我们给大家这个把价格打了下来，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而且还配上2条表带。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的优选好物链接大家都会收到了。刚刚说到了月牙飞瀑，那我们听听这首歌吧，和它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还是环保的主题，飞儿乐团月牙湾。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刮刮乐海之韵惊喜来袭，
3: 5月13号至6月11号在山东购买海之韵即开票，单张中200元再送200元即开票，单张中1000元再送500元即开票，
2: 总赠票300万元赠完即止，
3: 快来试试手机吧。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1/3，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

不断。2021年，国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7: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真的充满了太多的温暖的回忆啊。R&B 的天王杜德伟的一首《把你宠坏》，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真的是他用音乐宠坏了太多的朋友啊？当然，很多朋友呢，现在也是更加的宠爱自己啊。你看520、521，很多朋友呢也是要犒劳一下自己，在微信后台当中呢发送了很多关键词，就是秒杀，满眼的秒杀。当然还出现了一位朋友发送了秒杀你，老板看到之后还是心里咯噔一下，哈哈。哎呀，虽然乐老板今天还有昨天连续两天都早起要上早高峰啊，但是你们不许秒杀我，哈哈。哎呀，挣个早班的绩效我容易吗？我发现这个上早班呀，这个真的是这种满满的斗志啊，比定闹钟还要管用啊。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多年的一种害怕，比如说一些直播的小问题啊，这样的一种压力。昨天是5:18吧，我就开始睁眼，今天居然5:00我就开始醒了。哎呦，这个不得了，这个真的是满满的职业精神。好，此刻自带光环。来，微信后台啊，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我们就说到这个对大家来说呢很特别的一条路。哎，每天呢可能你上班也会经过这条路，下班也会走这条路，就是在你的城市当中，你的家乡里哪条路非常的特别与众不同，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老地方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乐老板都会收到。晚风叙旧他说了，他的家乡的小城的沿河路对他来说真的很特别啊。小的时候呢，放学总是沿着这条路是慢悠悠的走，晚风河水，路边的梧桐树藏着我的整个青春的温柔啊。离开家乡之后，每次回来走一走，就好像是没有长大。哎，真的瞬间穿越了，是不是？前段时间我骑着这个电动车去到这个西市场附近，哎，大家有印象吗？对很多济南的朋友来说，西市场老东门很熟，是不是？哎呦，当时我穿梭在那里的时候，我真的也感觉秒回童年，两边的那个树是长得那么高了，我也长高了，当然我也变老了啊。真的满满的回忆，真的好像从未长大。我忽然想到这个小时候呀，外婆呀，外公啊，就在这条路上和我慢悠悠的走。微信后台城南就像他说，要说最特别的路就是老家的这个老街巷路了。路不宽，两边都是老房子。小时候呢，我是跟着奶奶买菜散步的，现在奶奶不在了啊，走一次呢就会念一次故人呐，是不是？这条路一直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啊，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些回忆还都在的，对不对？哎，哪条路对大家很特别？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乐老板都会收到的。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握住每一天的这些青春的好时光。那接下来呢，乐老板就要为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刚刚上新的一款夏日必备的控油保湿的神器，科颜氏的果冻高保湿的面霜。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呢就经常的会用科颜氏，也应该是它的一个忠粉了。这个透明的啫喱的质地，一抹瞬间化水，完全没有传统面霜的那种黏腻的感觉，上脸很清爽，不泛油不闷痘，妥妥夏天的精简护肤的刚需。当然平时呢官方旗舰店是640元一瓶的，今天呢不用犹豫了，音乐广播的520美妆专场3折，我们兰溪展199元一瓶。还没完，买一再送一，都是正装125ml 的，这个价格纯纯的给大家放福利咯。但是只有66组的现货，尤其是爱出游夏天爱脱妆的朋友，抓紧呢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一次来回复一下数字3，回复一下3就可以199元买一送一了，科颜氏的果冻高保湿面霜。夏天出游真的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啊，有的时候这个美女们精心化妆2个小时，一出门我的天哪，泛油了，氧化了，全毁了，是不是？不仅容易破坏你的妆容，还可以让大家觉得诶，这个人不怎么清爽，是不是？今天这一款科颜氏的高保湿的清爽面霜就特别的适合夏天，不仅补水锁水能力很强，还可以把皮肤内里的这个水油平衡拿捏的是刚刚好，尤其是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科颜氏官旗640元一瓶，今天199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
所以说呢，就是这一瓶呢，就是控油、保湿、修护，整个夏天全副武装了，一个夏天足够用了。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数字三，现在最后的八组现货，油皮星人离不开的科颜氏果冻高保湿面霜，算下来一瓶才90多块钱，很划算了，各位赶快动动你的小手行动一下吧，希望大家忘不了我们的口令啊。今天呢回复的数字是三，就可以看到这款产品的链接了，送给你陶喆的这首歌曲忘不了。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2: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2: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2: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汉豫东旅游路南，历城城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
10: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9: 立夏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1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9: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One，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1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7: 越动听越有样。
1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早上的8点钟，欢迎大家回到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乐老板。有朋友说了，今天早上的老板准备的歌曲还是和平常不太一样的，是不是？哎，真的，每一个主持人挑选的歌曲的风格真的会有自己的不一样的角度啊。今天呢，早上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大家经常走的路啊，或者是你的家乡当中对你来说非常怀念的充满着故事的路，都可以来说一下，分享一下。所以呢，老板推荐的很多的歌曲呢，都是和路有关的，和那种行进式的感觉，往前走的感觉是有关系的。希望呢，也能够在这个周五的早上呢，就是让大家伴着这些歌曲，在你熟悉的路上是一路畅行啊，好不好？来看看很多朋友的这个互动的分享。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老板都会收到的。来，橘色，他说我在济南呢，经十路对我而言真的很特别啊。这条路呢很长，见证了我上班奔波，下班散心，从青涩到安稳的整个的过程啊。经十路，我们的广电就在这边啊。真的，这个城市的烟火，外面的车水马龙，我们在楼上都可以看到。我在这边工作也很多年很多年了，真的是我的日常的印记。还有在经十路上行走的小伙伴吗？记得来打个卡报个到啊。来半盏烟火，他说我的家乡的上学路我感觉真的很特别，虽然不长，却是走了十多年了。清晨的早点的味道，还有傍晚的时候爸爸妈妈等待我的那个画面感啊，真的是独属于童年的好时光了。真的是那个时候的一条专属的小路吧，是不是？我感觉真的是简单又珍贵的。来，各位，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路，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除了